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随着空中投送能力增强，昨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与此同时，工程力量也沿国道216向口岸推进，为大型机械进入打开陆路通道。此外，吉隆口岸通信信号昨天也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由北京市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指南明确了外卖包装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的四大原则。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起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再了解其他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据以色列水务局和当地媒体8月31号消息，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以色列水务局说，该机构已下令减少向以色列南部农业部门供应淡水，并且南部部分地区已暂停农业用水供应。自美国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有消息称，因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德里斯科尔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关系持续紧张，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有分析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体育方面，8月31号，在2026美网女单首轮比赛中，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球员郑钦文克服先失一盘的不利局面，以4-6、6-3、6-1逆转俄罗斯选手柳托娃，时隔2年再取美网正赛胜利，也赢得2025年法网后的第一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

0: 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
1: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前期救援人员主要通过翻山徒步、绳降和橡皮艇进入，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
0: 随着空中投送能力增强，昨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与此同时，工程力量也沿国道216向口岸推进，为大型机械进入打开陆路通道。此外，吉隆口岸通信信号昨天也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我们可以看到，救援的能力和力量正在不断加大和增加。
1: 是的，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到昨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到距离核心区域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目前最新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国道216抢通的最新进展。
2: 好的，主持人，刚才主持人给我们介绍到呢，其实昨天抢修到了这个距离最核心的位置，距离这个口岸的位置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今天我们刚刚在这个安能前线的这个指挥部了解到呢，截至今天上午的6点，经过昨天晚上一晚上连夜的抢修，目前最新的进展已经是突破到了965米，也就是说昨天晚上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呢，还是差不多1.1公里。那么到现在，可以说整个晚上经过连夜的抢修和作业，成功的突破了100多米。那这个数字呢，其实对于我们现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进展。为什么？因为昨天白天，其实我们大概算了一下，一整天下来可能也都不足100米。晚上的进展反而突破了比白天更长的距离，这充分也说明了我们目前的这个往前抢通作业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刚才主持人也介绍到呢，我们昨天就进入到了一个大的弯道，没错，这个大的弯道呢，其实就是最后的一个大的节点。在这个弯道里面呢，一共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就是瀑布下冲啊形成的这样一个冲沟。这个冲沟是非常大的节点，我们刚才也是了解到呢，现在第一个冲沟呢已经顺利闯过，现在呢正在进入第二个冲沟。可以说如果第二个冲沟今天能够顺利完成的话，接下来的路段会非常快。为什么？因为在这900多米的当中，最后的三百多米到600多米大部分的这个是有基本路基的，所以呢在这500-600米的这个路基上面再往前去抢通的作业的话会非常快。这是目前的一个进展，主持人。
1: 赵雄，那我们也想知道越接近口岸现场的抢通难度是不是也在增加？那另外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有多处冲沟是需要处置，那这些冲沟具体会给现场施工带来哪些困难，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这个冲沟呢，其实我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它其实呢就是这个山顶上边冲下来的，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瀑布。这个瀑布呢，因为它的这个水流太大了，因为这里的山呢都是那种近乎垂直的状态，因为太大了，所以会对下边这个河道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昨天我们在现场呢听专家的研判呢说，目前很难去具体探测下边这个形成的这个深潭泥潭有多深，但是呢预测最深的位置可能会超过10米，所以这个相当于说是目前往前抢通的最大的一个难点。那刚才你也介绍到再往前走是不是还有更难的地方呢？除了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剩余的这个小几百米的这样的一个没有路基的路段，它依然很难，因为我们依然要用大块的这个石头去给它填充，填充到位之后再用小石块去进行缝隙的这个补填，这样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路基稳定起来。所以这一部分环节一直接通到剩下几百米的这样有路基的位置来说是最难最难的挑战，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0: 我们再来关注物资储备和人员安置的情况。记者从国家防遣救灾办吉隆前方救灾工作组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已经完成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此外，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
1: 这些物资分为两类，一类是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物资，一类是保障救援。

0: 队伍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资。目前吉隆镇上设立了两处物资中转点，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物资。10万件的物资调配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那现在中转点运转的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物资中转点运转的最新情况。
1: 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吉隆镇。昨天我走访了目前位于吉隆镇上的两处物资的中转点，这些天陆陆续续的有物资进入到中转点，也有物资出去中转点。我们从现场了解到，这些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现在的储备仍然非常的充足。其中的一处物资的中转点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等，还有雨靴、雨鞋。因为救援现场的地面非常的湿滑泥泞，救援人员需要雨靴、雨鞋来保障安全和卫生。此外还有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家庭应急包中呢有牙膏、纸巾、香皂等。而在另一处中转点呢，大多是矿泉水和各种的食品。这些物资呢，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爱心企业和慈善组织捐赠的。物资抵达后，会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的发放，将物资运送到群众或者救援人员的手中。灾害发生到现在呢，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已经累计接收了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的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的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的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的送达一线。这里的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是根据前方的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如果有物资需求的话，只需要填写审批单，审批过后就可以来领取物资。我们在现场其实看到审批单上的每一笔物资都写得清清楚楚，有多少件，有什么类别，由谁领取，什么时间领取，井然有序。我们了解到，一类物资是发放给救援人员的，因为他们在前方没有生活的条件，所以必须用自热米饭这种方式来解决临时的吃饭问题。另一类呢，是发给受灾群众的，因为现在受灾群众已经陆续转移到了各大的集中安置点，他们需要在过渡期间救援的过程当中获得一些安置类的物资。据政府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也会持续的落实落细各项的救灾举措，来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的排查和核定。主持人。
0: 好的，万鹏。
2: 那通过记者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当前抢险救援还是在与时间和自身的风险赛跑。那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会如此之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4: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人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冰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在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3: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

0: 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1: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梯形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0: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2: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0: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含沙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它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0: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

0: 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1: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

0: 触的其他程度的隐患。这些隐患也是对近几天防范的一个重点。在未来这个阶段呢，主要还是要围绕救援的针对性和对灾害防范的紧迫性开展。首先就是对吉隆口岸这一个救援区要防范救援人员的安全，对国道216沿线进行这种地质灾害的排查。其次呢，重新还要关注原来的这个冰崩这个园区，防止再次发生冰崩或者是岩崩。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卫星遥感每天过境的时候对它的冰崩的状态进行监测。其次呢，是已经反复的利用无人机遥感在这个地区进行动态的监测。错间河口已经部署了一套雷士一体的监测设备，防止由于崩塌之后产生的泥石流。另外预计在未来几天还要部署一些微震的测量设备，一旦发生这个垮塌的震动，及时的发布预警，为下游的救援留出一些时间。另外要加大对普热普强藏布和东林藏布这两个河流沿岸的新生的这些滑坡的监测，防止产生失稳之后堵江形成堰塞湖的这种情况。
1: 对于应对次生灾害和突发情况，救援队伍现场呢也做了应对准备。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了安全保障。
2: 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大约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3: 葛少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天气。今后一周吉隆多小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18度上下，夜里的最低气温有7度左右，昼夜温差有10度出头的样子，风不大，感觉阴冷。再把注意力转移到海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30号下午5点钟左右在广西境内停止编号，但是它的残余环流继续南下，昨天早晨从广东重新入海，入海后与热带扰动整合，今天凌晨2点钟前后重新升级为热带风暴。那目前来看，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今天从南海到东海的大片海域会有6到7级风，阵风8级左右，其中南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8级，阵风有9到10级。同时呢，在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强降雨，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南部等地还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要注意加强防范。那么受到频繁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江淮、江南、华南东部等地的气温将会逐渐降至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不到25度。像合肥未来7天最高气温呢不会超过28度，尤其明天就只有24度。而在四川盆地一带，高温还是会反复出现，天气炎热，像重庆未来7天可能会出现连续的高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葛少奇。
1: 好的，无敌。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视线转向日本。日本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昨天发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而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会超过2025年。物价上涨等问题令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不满加剧。本期

0: 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为何无解，自相矛盾的决策如何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日本总务省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日本东京都23区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中旬初值，剔除价格波动较大的生鲜食品的综合指数为102.3，较去年同期上涨1.8%，涨幅较七月的1.7%有所扩大。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政府应对迟缓。仅在八月初决定自2027年四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到1%，政策有效期2年，此举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抵消。埼玉县居民
2: 原以为只靠养老金就能生活，没想到物价每个月都在涨。
1: 东京居民
3: 购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所有的东西价格都涨了，确实是变贵了。
1: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
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的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
1: 日本大阪城破犬会共同代表伊官耀，
5: 防衛費が増額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
6: 随着防卫费增加，例如公共投资、教育经费以及福利、医疗等领域，实际上都被削减，因此我认为这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发展活力。
7: 一边是高市政权为扩军备武不断增加预算，另一边日本民生却在持续承压。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为何无解？自相矛盾的决策如何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分析认为，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十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经济当前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
9: 一方面是日本自身的这个结构性的矛盾，还有一方面呢，就来自现在国际的恶劣环境，美伊冲突持久化之后呢，造成全球的燃油价格上涨，航运价格上涨，这就使得全球的供应链脆弱，而且成本上升，油价一上涨，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上涨，而日本又是个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又赶上日元财政的不负责任，再加上日本经济的低迷，使得日元跌到了几十年来的新低，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减税给老百姓带来的那种福利啊，很快就会彻底淹没在进口成本上升、全球性通胀渗透到日本市场的洪水当中。所以说，总的讲，现在呢，高市政权面临的日本经济形势是一个无解的结构性矛盾，而他自己的政策本身呢，又缺乏清晰的政策逻辑的这种应急性的各种措施。所以说，目前日本现在这种乱象还会持续一个时间。
8: 而就在同一天，日本防卫省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高市早苗政府一边扩大防卫支出，一边试图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缓解民生压力，但在杨希宇看来，这种两线作战的政策是自相矛盾，左手打右手。
9: 减税老百姓受益，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肯定缩小。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财政收入缩少了以后吧，相应的逻辑应该是财政支出也要缩小。但是呢，高市又恰恰相反，反其道呢，说我虽然财政收入缩小了，但是呢，我的财政支出依然要扩大，因为我要扩张军备。所以说呢，一手呢在扩大财政支出，一手呢又通过减税来减少财政收入的来源。因此，这种政策本身呢，必然使日本财政乃至日元地位和日本债务形势走向进一步的恶化。
8: 事实上，

0: 不断上涨的物价令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的不满情绪升温。杨新宇观察，当日本民众钱包缩水，生活降级，对高市政权的支持率必然会随之下降。
1: 最底层的逻辑就反映在政府如何应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下降、物价上涨、财政恶化带来的矛盾。这里面其实有一把钥匙，就是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而这条呢，老百姓看来不必要的开支，在日本右翼看来，这是最最最必要的开支。那么你要锁定了这一条的时候，其他一切现实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这个无法解决呢，必然不断的侵蚀高市上台带来的新鲜劲儿，带来的支持率。当民众的钱包越来越扁，饭桌上的可享用的累销越来越降级的时候，对于政府的支持率也必然随之下降。
2: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一笔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的汇市托底投入，能够守住一个国家的货币吗？日元过去一个月的跌宕，把这个宏大问题直接摆在所有人面前。就在一个月前，日本推出了一场时隔28年来罕见获得美国背书的汇市干预行动。日本砸出近1000亿美元，硬生生把暴跌的日元从低位拉回到155.2附近。当时很多人以为大国出手，千亿托底，日元的跌势总算稳住了吧？可现实很残酷，仅仅4周时间，所有干预效果几乎清零。截至8月31日，美元对日元再度稳稳跌破160关键心理关口，回到了干预前的弱势区间。日元贬值相当于日本汽车、机电、精密制造等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场开启了一场被动降价促销。更扎心的细节来自美国最新的官方表态。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给出的最新定调是，当下的日元走势整体可控，并不混乱，不再属于需要两国紧急联手救市的失序行情。换句话说，接下来的压力日本需要自己扛，盟友之间可以适度共享利益，但绝不会共担全部风险。之前美国选择为日元干预背书，并非出于同盟情谊，而是忌惮日元出现断崖式崩盘。一旦日元陷入无序暴跌，日本金融机构为缓释风险、自救避险，可能将大规模抛售美债，最终反噬美国自身的金融根基。所以美国彼时默许干预，本质是出于自保。反观当下，日元走势属于缓慢阴跌，并未触发市场恐慌性踩踏。在美国的判断里，当前风险尚在可控区间，无需出面兜底，甚至借此向日本央行施压，倒逼其主动收紧货币政策，启动加息，不要寄希望于外部援手。更深一层来看，美国并不愿意为托举日元而牺牲自身货币政策节奏，美方更倾向把汇率调整的责任转嫁到日本身上，由日本依靠加息来收窄美日利差，而不是美国调整美元利率来迁就日元。那为什么上千亿资金入场托市却仅仅撑住了短短几周？答案很直白，巨额外汇干预可以强行扭转市场短期走势，却很难逆转中长期趋势。汇率长跑比拼的终究是经济体基本面与利差格局。当前美联储态度偏鹰，美元利率居高不下，而日本却依旧深陷超低利率环境，巨大的美日利差鸿沟始终存在。资本天然逐利，只要这道利差没有实质性收窄，资金就会源源不断从低息的日元流出，涌向收益更高的美元资产。汇率干预好比一针强效止痛药，只能暂缓当下的阵痛，却治不好日元走弱背后的病根。接下来本周召开的 G20 财长会议以及9月中下旬的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成为决定日元走向的关键风向标。是否选择加息，货币政策如何转向，将直接定下日元后续一段时间的走势基调。复盘本轮日元汇率从干预反弹再度回落的全过程，一条朴素的规律浮出水面。金融市场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兜底，即便是紧密的盟友，在博弈中也难有无条件的温情。汇率涨跌最终也会潜移默化地落到每个人的消费选择、就业环境与日常生活之中。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铜、金等关键矿产是新能源产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战略价值突出。一直以来，我国超大型斑岩铜矿大多集中在西部高原地区，像长江中下游区域呢，这类大型矿床是相对稀缺的。
2: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这将是15五找矿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4: 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此次安徽茶亭铜金矿床的勘探进展成为15五时期找矿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预测与潜力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亭矿区上长村铜金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亭矿区深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
3: 在短短的4个月完成了钻孔施工70多个，其中最深的探矿钻孔超过了2000米，圈定的主矿体的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单孔最大的建矿厚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金矿床以往多发现于西藏等地方，这次呢在华东地区长三角腹地被发现和证实，其区位和基建的优势就非常突出。茶亭铜金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斑岩铜金矿床里的最大个。
4: 铜、金都是典型的国家战略性矿产，铜又被称为新能源金属，广泛用于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电网建设。黄金则在高端电子、新材料、储备资产和金融领域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铜冶炼、线缆制造、新能源产业高度聚集区。但华东本地原生铜金资源匮乏，绝大多数铜金矿需要跨区域从西部调运或者海外进口，运输成本高，供应链受国际形势扰动风险大。林斌介绍，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坐落于长三角腹地，建成后不仅将补齐华东原生铜金资源短板，降低供应链风险，还会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可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的原料，减少长途跨区域的运输压力，也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半生的银、硫等有益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那么就能实现一矿多产，进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让其成为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显著提升了长江中下游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和资源接续的能力。当然，这也保证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供给。
4: 林斌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找矿成果，央地企协同联动这套机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往针对这种隐伏矿床勘查投资高、地质风险大，又涉及政策对接、属地协调，如果只依靠企业可能很难统筹，但有了央地企联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3: 此次国家层面把项目纳入重点的勘查清单，统筹谋划找矿会战，而省市区三级资源部门带头服务，把各类要素保障落实到位，而企业当好市场主体，足额投入资金。这次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唐居新院士团队也深入一线，集中攻关技术难题，通过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最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10万余米的钻探，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真正实现国家资源安全、地方发展、企业效益三方共赢的结果。
4: 此次找矿突破还实现多项理论创新，打破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深展火山盆地难以形成大型斑岩铜金矿的传统认识，证实长江中下游燕山期大范围铜金成矿潜力，明确安徽宣城、南陵、江苏丽水、溧阳等多处火山盆地具备铜类矿床找矿前景，为我国东部火山岩后覆盖区找矿开辟了全新理论路径。林斌介绍，理论的突破也将吸引更多资金和目光投向这一区域，我国也将在15五时期全面布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盆地的地质找矿工作。
3: 此次我们在安徽地矿局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之上，通过三维机电高

0: 东浦地球化学、遥感探测等多元一体化勘察技术体系探明了这一小范围大储量的找矿成果，但施工的2000米钻孔还没有穿过矿体的底部边界，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计划进行3000米的科学深钻，进一步探查陆相火山盆地中板岩铜矿成矿系统的结构和深部的资源潜力，为中国东部该类矿床勘察提供查亭模式和找矿的范式。
1: 不久前，西藏玉龙铜矿实现矿区深边部找矿突破，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而科研团队已经证实，地处火山盆地的安徽茶亭与西藏典型斑岩、西卡岩型浅层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成矿系统、石变和矿化系统结构非常吻合，这也再次验证了我国学者提出的伸展环境也可形成特大型斑岩、西卡岩浅层低温热液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林斌表示，这意味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岩盆地等类似区域还将收获更多高价值的铜金资源。
0: 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国内的找矿潜力也非常巨大，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很大的找矿突破，今年西藏铜矿的累计查明资源量有望超过7000万吨，预计到15期末争取实现1吨级的规模。西藏的斑岩铜矿找矿经验可以很大程度上用于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安徽茶亭就是最鲜活的例证。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找矿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期待以一系列的找矿成果持续护航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两天呢，全国多地的中小学校陆续开学了，但是仍有一些地方是我们放不下的牵挂。
7: 嗯，
6: 前不久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那么开学了，那里的孩子们能按时坐进教室吗？
7: 在云南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的孩子们也曾面临着另一种上学难。由于当地地势陡峭，以前孩子们上学不得不手脚并用攀爬山路，花3个多小时才能爬出峡谷去上学。今年7月，第二部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用，与此前搭建的青云梯以及高空缆车一道，将此前悬崖峭壁的险路缩短为30分钟的天路。
6: 风雨挡不住，天堑变通途。这两个地方虽然面临的困难不同，但是却交出了一份同样的护航答卷，那就是不让一个孩子在通往校园的路上掉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开学前一天，横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9: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8: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

0: 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0: 八年级学生韦梦瑶：
2: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0: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3: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
4: 8月30号下午1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飞驰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5: 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长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4: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6: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的嘛，非常的危险，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们也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们也放心。
4: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7: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都照顾着，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的生意也挺好。
4: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他说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贯通，不仅缩短了孩子们的路，也拉近了老师和这座山的距离。
8: 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
4: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

0: 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玻璃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1: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如今呢，不少上班族利用下班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空余时间跑外卖、做代驾，靠兼职副业增收创收。那随着兼职群体愈发普遍，各类劳务纠纷、理赔争议也随之增加了。
4: 在北京工作的郑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他在主业之外呢，长期兼职跑外卖。2024年10月，他在配送途中遭遇了交通事故受伤，彻底没有办法继续兼职了。为此，他专门就外卖兼职的收入损失向肇事方索赔误工费。
3: 那主业之外的这种兼职收入到底算不算合法误工费？法院认定误工费的标准又是什么？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5: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10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小杨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后续还要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义纯说，
6: 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2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郑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5: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6: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5: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2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7: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8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稳定，2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3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核算，小郑这种情况如何计算呢？王乐说，
7: 考虑到外卖骑手收入受季节、天气、接单量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不以简单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单月收入作为计算基础。法院在综合考虑小郑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一般收入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了合理的兼职误工损失，酌情支持了他5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合计赔付10000元。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

0: 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潘荣，感谢您的收听。
2: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6: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于8月31日上午开幕；
4: 实干奋进的五年，沱江潮涌，初心如磐，内江以党的政治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树平；
0: 车间赶产，工地提速，产业项目稳步推进，内江拼经济搞建设热度持续升温；
4: 内江出台小区公共收益管理新规，业主公共钱包有了明确使用清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31号上午开幕，会期为8月31号至9月2号。此前大会已在8月30号顺利完成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全部就绪。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大会共设置四项核心议程，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市16个选举单位共选举出党代表400名，代表覆盖经济、科技、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贯通市县乡村全部层级，其中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代表占比达 35.25%， 充分体现了代表的广泛性与基层代表性。
1: 广播述评：沱江潮涌，初心如磐，内江以党的政治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2026年盛夏，驻点专员袁晨浩穿梭在工地与车间之间，您有办公桌，不坐办公室，哪里有需求，他的工位就在哪里。从汇发食品厂房楼板加固的紧急协调，到为企业自来水开户节约20多万元成本的主动对接，他用脚步丈量一线，把服务做到实处。在他身后，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正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把党旗插在项目建设最前沿，服务群众第一线。这奔涌在一线的实干热潮，是内江五年党建成果的生动注脚。
0: 五年来，内江地区生产总值连跨6个百亿台阶，突破2000亿元大关，成绩背后是高质量党建提供的坚强保证。内江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扎实开展，田城先锋、长江故里讲党课、泛长江流动大讲堂等品牌深入田间地头、车间楼栋，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1: 基层堡垒越筑越牢，自中推行村书记变动交接交底交账，隆昌选育163名致富型村书记代付一方，市中区在70多个小区推广红色物业，打通治理末梢，141个集体经济空白村全部清零，46.6万户群众受益。新兴领域党建同步发力，产业链党委、商圈党委接连成立，党员店小二服务4000多家经营主体，帮企业新增订单2.5亿元。
0: 干事导向愈发鲜明。今年四月，市委印发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机制，2个多月，市县领导现场办公2000多次，领办重点工作1400多件，医保开通亲属代办，交通现场破解货运投保难，一项项举措回应民生关切。田城下午茶政企服务日，让企业诉求渐渐有回音。
1: 选人用人坚持实干标准，五年来面向经济主战场基层一线提拔重用干部150多人次，及时奖励表现突出个人928人，集体124个，实施田城英才计划，以产业聚人才，以人才促发展。
0: 政风肃纪持续深入，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336个，处分1489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检查结果互认等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惠民惠农补贴阳光发放102.86亿元，惠及群众超3000万人次。 沱江潮涌，初心如磐。站在新起点，内江正以共识举措，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0: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江篇章。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内江之声。下面我们要走进内江的产业一线，从车间里的赶产生产线到工地上的物流园建设现场，切身感受田城这座成与主轴节点城市拼经济搞建设的滚烫热度。在位于东兴区的正旺新材料内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没有停工歇气的空档，十名工人围着数控机床连轴转，一批60多套石墨加热器和30多个石墨脚板正加紧生产，完成技改后就将发往德阳陕西的光伏与半导体客户手中。从5月试运行至今，作为青岛正旺新材料的全资子公司，这家企业依托内江成渝复兴的区位优势，落地仅3个月就实现边调试边接单，产品有效辐射西南区域广大客户。3季度已完成产值约300万元，4季度排产目标锁定2000万元。目前企业规划的3条产线中，石墨加工项目已率先试运行，硅碳负极材料产线计划9月启动调试。全部投产后，将为内江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再添新的增长极。
0: 在内江国家级高新区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期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人们正抢抓工期加紧施工作业，园区配套管网道路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近百名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赶进度，6栋建筑的主体施工梯次推进，整个项目进度已经过半。不同于区域内传统的普通物流园区，这个项目专门新增了高标准冻库板块，重点补齐内江冷链物流的长期短板。项目投用后，将和其他企业形成紧密联动，实现工业产品、生鲜农产品的近地化仓配一体服务，让内江产品更快走向成渝两地市场。
1: 近日，内江经开区城乡冷链物流智慧冻库项目顺利完成主体封顶，项目从4月动工到主体完工仅用时4个月，向着年底投用全力冲刺。这个10万吨级智慧冷库被称为会呼吸的冷库，是西南地区领先的单体智慧冷链项目，搭载 AGV 机器人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全域温控误差控制在 0.5 摄氏度以内，相比传统冷库节能 85%， 人力成本降低80%，年吞吐能力可达100万吨。项目投用后，将直接配套汇源集团等田外加龙头企业，彻底打通鲜果采摘、冷链仓储、加工榨汁的全链条。目前项目正同步推进设备安装，向着今年年底投用的目标冲刺，后续还将扩容至25万吨库容，为内江田外加产业发展留足充足空间。
0: 站在5年发展的新起点上，从生产车间的机床飞转到建设工地的塔吊林立，一个个落地见效的产业项目，正是内江以实干笃定前行的生动注脚。未来随着更多产业配套持续完善，更多市场主体活力迸发，位于成渝发展主轴上的内江还将持续释放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交出更亮眼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1: 本台消息，最近针对小区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停车费这类收入到底归谁、该怎么花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内江市住建局正式出台了关于规范全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给全体业主的公共钱包立了明明白白的规矩。新规明确，电梯广告费、公共场地停车费、通信基站场地使用费等7类收入全部归全体业主共同所有，同时划定硬杠杆，经营产生的合理成本原则上不得超过总收入的30%，剩下70%以上收益全部属于业主。不同小区分类确定管理主体，未成立业主

0: 大会的由前期物业代管，有业委会的经业主表决可自行管理，无明确管理人的由属地居村委会代管，所有资金必须开立专用账户，严禁和物业费混同核算。文件明确六类可花、五类禁花清单，所有收支明细必须公示，业主可随时查账，全程由属地街道办监督，彻底堵住公共收益被侵占的漏洞。这笔曾经看不见摸不清的小区公共收益，如今终于有了清晰的制度守护。这份新规正是内江补齐小区治理短板、提升市民居住幸福感的又一项扎实民生举措。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内江市乡村阅读推广活动走进市中区永安镇上腾新村农家书屋，以拒绝升学宴陋习为主题，开展移风易俗公益宣讲，把文明新风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时值升学季，针对部分地区大操大办升学宴、盲目攀比讲排场的陈规陋习，活动以算人情账、算安全账为核心，通过即时视频展播、邻里现场唠嗑式交流的形式，让村民自己站出来讲本村烂办酒席的实际负担。不少在场村民当场就表示，以后家里办喜事儿绝不搞大操大办那一套。接下来内江还将针对不同民俗节点推出更多定制化乡村阅读宣讲活动，以小切口推动乡风文明大提升，为乡村文化振兴筑牢群众基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

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你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4: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5: 阳光正午，
6: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6期，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信访局。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公交集团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7: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陈小川。8月18日，我司参加了第915期阳光政务访谈栏目，直播间共收到热心市民反映的27项诉求或咨询，其中涉及公交信息查询 APP 使用、学生卡办理、乘车优惠政策、动态公交上线、线路优化调整等公交相关内容26项，均已在线上逐一答复，另有一项非公交类诉求已按流程转办至相关责任单位。针对节目中市民反映较为集中的学生卡办理、乘车优惠政策、线路优化调整等问题，今天我们就相关内容做进一步说明，并通报转办事项的最新办理进展。一、学生卡办理说明。学生卡办理对象为18周岁以下的全日制小

0: 小学、普通初中、高中在读学生，办理时需携带户口本或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小学生、初中生无需额外提供学校证明，高中生需出具学校在读证明。办理渠道分为线下网点和线上小程序办理两种方式。学生卡持卡人乘坐中心城区常规城市公交线路，可享受5折优惠。持卡人带人乘车时，随行人员按普通卡优惠标准进行优惠。二，乘车优惠政策说明。今年新增及扩大了优惠群体的覆盖，具体政策如下：残疾人优惠，盲人和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凭本人办理的爱心公交 IC 卡可不限次数免费乘车，重度残疾人乘车时同车次可陪同一名陪护人员，陪护人员可由重度残疾人代刷爱心卡享受免费乘车服务。三四级普通残疾人凭本人办理的爱心公交卡可每月享受60次免费乘车服务。退役军人及三属优惠，自8月1日起，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人员，可持本人优待证刷卡不限次数免费乘车，未刷卡或刷卡未成功的需按常规方式付费乘车。以上优惠政策适用为中心城区所有执行政府定价的常规公交线路，1到43路还有56路。定制公交、旅游专线、动态公交等执行市场价的特殊线路暂不纳入优惠范围。三、线路优化调整说明。关于二医院夜间增班诉求，针对市民陶女士提出的二医院晚上22点后增加班次的建议，我司对途经二医院的5条公交线路夜间客流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21点后各线路乘车人数极少，远低于线路运营基本客流要求，暂不具备增班条件。下一步，我司将继续跟踪该区域夜间客流的变化，若客流达到需求，将及时优化运力配置，满足市民夜间出行需求。关于十里江湾片区公交服务诉求，针对市民陈先生提出的十里江湾什么时候通车的建议，目前十里江湾片区已开通有30路公交线路，首末班时间早上6:30到晚上16:18:10，每日往返运行7班。今年上半年，我司针对该片区居民出行需求开展了问卷调查，并据此开行了十里江湾至万达广场的公交线。现阶段，该专线单班平均客流仅10人，运力利用率偏低。此外，我司开行的甜城快巴已将十里江湾纳入运营服务区域，居民可通过手机预约实现灵活出行。下一步，我司将密切关注该小区入住率和市民出行变化需求，结合客流数据动态调整线路班次和运力配置，为片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公交出行服务。四、转办事项办理进展。直播期间收到市中区朝阳镇周坡村煤炭湾6组张先生提出的房产证10多年未办下来的诉求，我司已于8月18日下午转办至市中区朝阳镇人民政府。8月20日，朝阳镇人民政府反馈，该镇已安排专人上门对接诉求人张先生，核查问题结证，宣传补办政策，明确办理流程。目前，张先生已清楚了解相关政策及完整的办证步骤。同时，朝阳镇人民政府也将全程跟进办理进度，主动对接不动产登记部门，协助张先生办理旧房注销、资料填报、权属申报等相关手续，确保其问题妥善解决。再次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公交的关注、支持与监督，感谢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民生无小事，出行系民心。内江公交将始终坚守公共交通服务服务民生的初心，持续畅通民意沟通渠道，聚焦市民公交出行的痛点、难点、堵点，不断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提升便民服务举措，提升整体服务品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出行实事，全力擦亮城市公交服务名片，持续增强市民公共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

0: 发展热点，
1: 构建和谐内江。
0: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2: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6期直播。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信访局。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市中区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文龙同志，以及市中区信访局相关领导。接下来我们有请陈局长给大家做介绍。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陈文龙，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通过电波为大家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现场的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建明，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林龙，区群众接待中心主任曾涛。很荣幸能够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市中区信访局，对多年来关心支持信访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欢迎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陈局长的介绍。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网络进行直播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直接搜索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以及爱内江手机客户端。除此之外呢，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正在对我们节目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通过各个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系。那目前提醒各位，因为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在今天早上出现了一点故障，所以现在打电话呢，可能不一定能打通，但是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大家是可以直接跟我们进行联系的。那非常再次欢迎我们陈局长还有各位领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刚才我们陈局长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到，哎，我们今天是市中区信访局上线，能不能管东新区的事，能不能管经开区的事，所以他可能是想要了解一下我们市中区信访局的一些相关情况哈。那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吗？我们的一些基本情况。
3: 听众朋友，你说的这种情形啊，这类问题属于三跨三分离的信访范畴。所谓的三跨三分离，是指信访事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以及人事分离、人户分离、人事户分离的信访案件。按照相关规定，信访事项的事发地或者由权处理的部门是化解责任的主体啊，只是承办主办责任。如果你确实有什么困难，我们会积极协调你的户籍所在地，尽可能为你提供相应的政策帮扶。
2: 嗯，是的哈，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信访局的职能职责，我们市中区信访局的职能职责。那因为我们本一期的这个主题呢是信访工作相关政策的一些介绍，所以接下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市中区信访局的相关情况吧。
3: 好的，
2: 嗯，
3: 内江市市中区信访局是区政府组成部门，是正科级行政单位。信访局内设办公室、信访股、督查督办股共三个股室，有行政编制七名，其中局长一名、副局长两名、中层正职三名、机关工勤人员一名。市中区信访局代管两个事业单位，一个是内江市市中区群众接待中心，事业编制七名，其中主任一名；另一个是内江市市中区热线管理中心，事业编制四名，其中主任一名。主要职责是：一、代表区委、区政府及其领导同志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事宜；二、承办上级交办的信访案件；三、承办区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信访事宜；四、承办

0: 办区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活动，交办督办区领导接访受理的信访案件。五，办理人民群众向书记信箱、区长信箱来信。六，承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执行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决定。七，协调处理跨地区、跨部门的重要信访事项。八，统计全区信访情况，综合开发利用信访信息资源，向区委、区政府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政策、给予处分的建议。九，指导和督促检查全区信访工作，组织经验交流，培训信访工作干部。十，交办查处信访案件，督查督办信访案件办理情况和信访工作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十一，完成区委和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今年以来，市中区信访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区系列会议精神，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严格按照信访工作条例要求，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今年上半年共办理各类信访件共计263件次，受理率和按期办结率为100%。
1: 嗯，非常感谢我们陈局长的介绍哈。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各个直播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系。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平台上进行留言。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信访工作条例它是信访工作当中的顶层核心法规，目前呢，这个条例已经颁布了，颁布实施了4周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陈局长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信访工作条例的一些主要内容。
0: 好的，信访工作条例是围绕新时代信访工作的体制、机制、职责、任务、处理程序、监督体系等进行的顶层设计，共6章50条。2022年2月25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并于同年5月1日实施，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的总体要求，明确了条例的制定目的和依据、使用范围，对信访工作的地位、作用、指导思想、主要原则以及工作要求等作出规定；二是规定信访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确立党领导下的信访工作体制和格局，明确党委、政府、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信访部门及各方力量在信访工作中的定位和职责，同时明确了信访工作的保障措施。三是规定了信访事项处理程序，明确各类信访事项提出受理、办理的形式、渠道、程序和方式。四是规定信访工作监督体系，健全信访工作监督机制，同时规范信访人行为，维护正常信访持续。
1: 嗯，非常感谢我们陈局长的介绍哈。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进行了互动了。提醒各位啊，因为目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现在是出现了故障，就没有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但是呢，我们是在积极的排查和处理当中。那如果您有关于我们今天上线单位，比如市中区信访局他们所涉及到的一些这个职责范围之内的问题呢，在线的我们可以给到大家进行解答，您直接在直播间进行互动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是问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您需要把您的问题讲解清楚。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给你进行记录，然后后续给您进行转达，好吧朋友们。因为我看到有位朋友一直在我们直播间说到，说哎呀，隆昌的事情你们解决吗？就隆昌的事情，即便是隆昌信访的这个相关事情，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给他们处理的，是不是？
0: 这个信访事项也是由事发地所来解决。
1: 嗯，
0: 如果他是我们中区的人，
1: 嗯，
0: 我们中区可以帮他协助协调去处理他这个信访事项。
1: 嗯，好。对，如果您是市中区的，那可以找我们市中区信访。

0: 局来帮您处理和协调哈。如果您是隆昌市的，那可能需要找隆昌市的这个信访局，他们来帮您处理协调，好吧？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漂亮的天才也在说，资中的问题能找你们吗？那信访问题的话，今天我们只有市中区信访局。那如果您是资中的，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哎，
1: 这位网友你好，就是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和刚才我们其他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因为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的原则，它就是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这个资中的问题，原则上它是由资中人民政府或者资中的相关责任单位部门来进行处理。当然，如果你这个人在我们市中区，你如果不知道啊这个怎么来反映你这问题，你可以到我们市中区群众接待中心，也就是我们这个中治中心这个位置啊，来找我们反映。那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协调你们属地的那个政府和部门，来了解你的情况，核实你的问题哈，来进一步进行一个解决。
0: 嗯，是的哈，我看到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他说难道说隆昌不属于内江吗？隆昌属于内江，资中也属于内江，包括我们威远也是属于内江的哈。因为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市中区信访局，如果关于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今天我们可以在线给到大家进行解答。如果不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那我刚才也说了，需要把您的这个问题描述清楚，然后我们记录下来才能够帮您进行转办。如果您一直是在直播间问啊，这个资中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威远的问题能不能解决，隆昌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我们说能给你记录，能帮你转办，但是具体问题是什么呢，对不对？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好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师院的体育馆为什么要修这么久啊。师院的体育馆，就是我们内江师范学院的这个体育馆为什么要修这么久，是吗？这位朋友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哈，私信到我们内江头条的这个抖音号的后台，然后把您的问题再描述一遍，下来之后呢，我们帮您把这个问题进行转办啊，咨询一下内江师范学院的这个体育馆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后续呢，他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您取得联系，进行解答回复，好不好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好，然后其实说到我们这个信访工作哈，有一些朋友就想问了，他说有时候啊就遇到一些问题，我可能是非常想要找我们政府进行信访的啊，一般就是我想要信访，我应该会怎么办呢？我需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做啊？这个问题我们一般看，就是如果说我要去找政府信访的话，我会怎么做？我的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2: 好，主持人，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17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采用信息网络、书信、电话、传真、走访等形式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有关机关单位应当依规依法处理。目前市中区各种信访渠道是很畅通的，一是走访反映问题，您可以事先准备好书面材料，载明你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和要反映的问题、事实、理由，然后到市中心、市中区文英街中治中心信访接待场所反映。具体的地址是文英街199号负二楼，在接待窗口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交材料，或者到市中区相关部门直接反映问题。二是可以写信反映问题，你可以通过信件邮寄的方式将材料寄到相关责任单位或信访局。我们信访局的地址是内江市市中区人民路2号。三是您还可以选择网上信访，在网上平台实名注册账号后，按照提示填写相关内容并上传材料。目前网上信访平台主要由国家信访局、省信访局以及市县人民政府网站设立的网上投诉受理平台，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省委书记信箱、省长信箱、市委书记、市长信箱等。
0: 好的哈，非常感谢我们陈局长的解答。刚才这个问题呢，是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星儿还有蝶舞啊都在进行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呢，我们看

0: 看到这个直播间的浮尘也在说，他说他是我们这个市中区的居民，他可不可以直接去找这个上级领导去反映，市上的这个领导反映相关的问题呢？啊，就是我们市中区的居民啊，想找市上的领导来反映问题，直接反映，可以吗？
1: 这位网友你好，就是你的问题呢，我来回答，我介绍一下吧，我是那个市中区信访局的。

0: 是涉及到设计部门管辖的，就不属于市中区管，那这个问题你就可以找我们市里面的领导去反映。因为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20条的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的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场所提出。针对你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内江市信访局也进行了统一的安排，在每周三的上午9点至12点，在我们市信访局的接待大厅，也就是东新区复兴路833号至855号，我们金科公园王府1号门对面，就是每周三的上午9点到12点，都有一名市领导和我们中区的一名县级领导，以及市上的相关部门进行集体接访，负责接待群众来访，处置群众的诉求。同时，如果你知道你反映的问题属于涉及部门，具体哪个部门在管，你也可以直接到我们涉及部门当面的反映问题。同时，我们也欢迎你到我们市中区信访局群众接待中心来访，我们呢也会把你的问题如实的转交我们具体的部门进行办理。
1: 嗯，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李局长的解答哈，也提醒各位，大家有任何关于今天我们这个市中区哈信访局他们涉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解答。那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我们能解答的给大家进行在线解答。那如果您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可能需要下来核实清楚之后给您进行联系。所以呢，如果您需要跟我们就是想要我们帮您解决问题，一定要记得在后台私信我们你的问题和你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联系到您的话，就没有办法跟您核实具体的情况，好吧，朋友们啊，一定要提醒大家。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快乐影子他说想问一下，我们市中区的信访途径大概有哪些？具体应该如何进行操作？这个问题。
2: 哎，这位听众你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我是市中区信访局副局长罗林龙。第一个有哪些途径？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17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采用信息网络、书信、电话、传真、走访等形式反映问题。具体怎么做？可以按照登记把你的诉求提出建议意见或投诉请求，载明你的提供准备好书面材料，再载明你的这个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要反映的内容、事实、理由啊等信息，把它载明清楚，向以上途径进行反映。
1: 好的啊。好，我看到我们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直播间问到，市中区住建局什么时候能够上线，东新区又什么时候能够上线啊，都在问到哈。也提醒各位，我们阳光政务的这个排期时间呢是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大家可以查到我们全年的排期啊，全年的排期具体的位置是在我们这个首页里面，上面的这个导航栏里面有一个证明互动啊，证明互动里面大家就可以查到了啊，点进去您看一下，在我们页面的右方啊，中间的右方的那个位置您就可以看到，好吧。那当然如果您想要哪个单位啊上线我们阳光政务，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或者是在后台私信给我们。那我们这个大家期望比较高的或者是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单位啊，我们在明年的时候也会考虑这样的一些排期，然后跟单位取得联系，好吧，朋友们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们还在问这个公交的一些相关问题，但是呢大家今天问的这些公交的相关问题呢，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哈，全部都是有给大家回复到的，所以您今天如果问的这些公交的一些问题哈，您可以去翻看一下，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去看一下我们915期阳光政务的这个回放啊，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都是可以看到回放的，您的问题都在上面，有其他的问题问，有其他的这个群众问过了，是可以直接得到解答的，您去查看一下我们的回放，好吧，朋友。好，接下来来看一下快乐影子，快乐影子他说他想问一下，他对这个政府处理信访问题的这个结果他不太满意，还有包括西路也在说，他说

0: 如果说对这个结果不满意的话，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如果这个复合了也不满意，还可不可以继续上访？
1: 嗯，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啊。我是市中区信访局副局长罗林龙。您好。如果您对反映问题的处理结果不满意，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35条规定，信访人对处理意见不符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请求原办理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复查。收到复查请求的机关单位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并予以书面答复。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36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如果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符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复查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请求复核。收到复核请求机关的单位应当自收到复核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核意见。综合综上所述，就是如果你对初始的答复意见不符，可以申请复查复核整个行政三级程序。
0: 他如果说对复核的结果依然不太满意的话，还可不可以再次提起上诉呢？上访。
1: 如果他对复核意见仍不满意，但是不能再上访的，因为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36条第3条规定，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符，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诉讼请求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和其他机关单位不再受理。但按照现在信访工作法制化的要求，如果信访人不服有关机关处理复查复核意见，人民法院两审、终审裁定或判决，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意见，可以向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反映。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对信访人反映的普遍性问题，可以向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提出意见，但不直接受理处理个案。
0: 好的哈，非常感谢我们罗局长的解答。然后看到很多朋友也在说某某单位啊不敢上线，某某什么不敢上线，没有不敢上线的，因为我们这个全市哈非常多的单位，包括资中、威远、隆昌，很多的单位都是要轮流来我们阳光政务做客，为大家解决问题的。只是说可能今年的排期没有排到他，但是你查看我们往年的这个排期的话，应该他们都是有上的，包括像隆昌啊、资中啊、威远，他们都是有上线过我们单位的，包括这个隆昌市民政府，还有这个威远县人民政府，还有这个资中县人民政府啊，都是有来到过我们直播间的，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做过多的一些揣测，好吧，朋友们啊，理性一点，好不好？好，接下来来看一下黄亮，黄亮在说，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市中区朝阳镇的公民啊，我有问题是需要反映的，但是呢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可能你让我写的话我写不出来啊，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呢？
2: 这位朋友你好，你的问题我来回答。在我们信访接待的过程当中，这种情况呢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19条第一款的规定，信访人呢一般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提出信访事项。但是啊，如果信访人如果文化程度不高，就是没办法用书面的形式来反映你的诉求，就可以采用口头的形式来提出你的信访诉求。我们的相关的单位机关包括我们的信访局会把你的诉求如实的进行记录，我们现在窗口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认真的接待你，将你的诉求登记记录完整以后，如果当面能够进行答复的，我们就会当面的进行答复，如果当面能够协调解决的，我们也会当面协调我们的相关单位进行解决。但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我们就会将你的问题转交我们有权处理的单位和机关进行处理。我们信访接待中心和信访局也会及时的跟踪和督促这个事情你反映诉求的办理的结果。
0: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始终如一在我们直播间问，他说如果我在信访的过程当中自己的个人信息会不会被泄露，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会比较关心和关注到的一点问题哈。
2: 嗯，你好，这位朋友，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完全没必要担心的，因为我们信访部门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和措施来保护我们信访人的个人信息，我们会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妥善的保管你在信访过程中提供的所有信息，绝对不会将你的信息泄露给任何无关的人员。在信访工作的各个环节，只有负责处理你信访事项的相关工作人员才能够接触到你的信息，当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严格的培训，也是受到严格的监督，他们深知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在如果你发现你的个人信息有泄露的情况，你可以及时的向我们信访部门反映，我们会及时的进行调查处理，并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0: 好的，然后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一直在问说这个地下水的污染在哪里进行举报。那根据我的了解呢，你可以向当地的环保局或者是说这个水务局啊相关的这个部门来进行一下这个投诉和举报，或者可以打一下这个12369的环保热线。当然目前的这个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跟我们12345进行了合并啊，您可以直接打我们这个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也可以跟他们进行反馈，到时候呢也会有相关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然后去处理这个事情，好吧朋友们。好，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大家的这个问题都非常的多哈。我看到有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到，他说能不能跟我们回答一下我们直播间的问题哈？我说了，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上线的单位是市中区信访局，他们能够在线解答的问题，那我们肯定就在线进行解答。比如说你要问我页岩气，那我们在线的嘉宾怎么给你进行解答呢？就没办法解答，对吧？解答不了，因为上线的这个相关单位不负责这一块的事宜。当然，如果您想要咨询这方面的事宜，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私信我们，好吧？私信我们，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把您的联系电话也私信给我们啊，一起发给我们啊，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帮您转到相关的单位去为您处理，好不好朋友们，理解一下好吗？因为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中区信访局，好吧朋友们。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在说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刷得太快了，我也不清楚是哪位朋友了，他在说学校收费的问题应该要去找哪个部门。一般来讲关于收费的问题呢，学校收费哈，一般可能教育局他们会有相关的这个人来进行处理，另外呢还有相应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职能职责在里面，所以你可以向这两个部门来进行一下反应，好吧朋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问题。又在说到这个快乐影子，也在说到他非常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会不会被泄露，是不是跟我们之前问的那位朋友说到的问题差不多，是吧？
2: 对，刚才这个问题我已经
0: 再简单再跟大家讲一下吧，会不会被泄露？不会，对吧？
2: 肯定不会的。这位网友也请你不要过多的担心这个问题。这我们作为信访部门，我们第一个啊，我们是作为政府的机关，对，都是接受了我们。接受我们相关部门监督的，对我们个人的信息，特别是我们信访人员的信息，我们都是严格保密的，是绝对不会泄露的。只有我们在办理这个信访事项的单位和个人，他们会掌握你的信息，也会根据你的信息、你反映的诉求联系你本人，对，然后再根据你的诉求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啊，这个请这位网友不要有过多的担心。
0: 好，所以大家如果说您要信访的话，完全不用担心个人的信息泄露的这个问题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9934在问，他说想问一下，如果我去这个信访，信访部门他在受理之后，一般来讲多久会可以给我反馈结果？同时这个问题还有一位阴阴怪也在说，他说什么时候能够有结果？有结果了之后会不会通知我啊？怎么通知我？
3: 好的。各位听众，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我是市中区群众接待中心主任曾涛。 信访事项的处理时间呢，会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所不同。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相关规定，一般来说会在收到信访事项15日之内告知您是否受理。在受理

0: 60日之内办理办结并答复您。如果情况比较复杂，经过批准后可以适当的延长办理期限，但最长不会超过30日。在办理过程中，信访部门或承办单位会与您联系，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
1: 嗯，好，我看一下这个善在我们直播间说到，他说我想问一下，内江锦华都我们跑外卖送外卖进去一个就得支付2块钱，我想问一下，你这支付2块钱是向哪个部门或者是哪个单位给他们支付2块钱吗？具体是哪个单位收取的这2块钱？好吧，你要讲清楚，我们也不清楚具体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哈。因为正常情况下，关于收费的这个问题的话，是可以找我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找他们进行一下反馈啊，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如果是由这个物业他们这个私自来进行收取的话，其实也可以找我们这个住建他们的这个物业管理部门，他们也可以去进行相应的去核实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吧，朋友。好，接下来来看一下，因为他说保安收费，保安是不能私自收费的，朋友哈，是谁给予他的这个权利让他来进行收费的，这个可能要跟物业进行一下沟通了，好吧，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好，请问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朋友在说到玩他爸，他在说，他说你一直没有解答我的问题，主持人，他说我前面去信访，相关的部门已经受理我的问题了，他们什么时候反馈我结果？好像也是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差不多，是吧？
0: 对，
1: 哎，再跟他说一下吧。
0: 行，因为后面的这个问题呢，还是由我来回答这位网友。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一般来说呢，办理信访事项的责任单位会在受理后60日之内办理办结并答复您处理结果。如果您反映的问题情况比较复杂的话，经批准后办理期限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最长不会超过30日。信访处理结果出来以后，如果您在提交信访材料时留下了有效的联系方式，如手机号码、联系地址等，承办单位会以书面形式、当面、邮寄、彩信、微信等方式将处理结果送达给您的。
1: 嗯，好的哈。雨露晴天说内江管资中的事情吗？资中当然是我们这个下属的这个县，好吧？资中、威远、隆昌哈，都是属于我们内江市的。所以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因为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是市中区信访局，可能关于信访工作的，市中区他们这个职责范围之内的市中区信访局职责范围之内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大家在线进行解答。那如果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可能需要您私信给我们，然后把您的问题和您的联系电话描述清楚，那后续我们才能给大家进行一下转办，好吧？因为其他的负责的这个单位没有在我们直播间，没有办法在线直接给到大家进行解答。当然如果我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啊，我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下科普，或者是跟大家说一下具体你朝哪个这个单位啊或者是部门进行一下反馈，好吧，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因为我们阳光政务上线的单位呢，每年我们都会有排期，当然您要问哪些单位上线，他们什么时候上线，您可以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啊，证明互动里面我们是有具体上线单位的具体排期的。在这个排期里面，你们可以看到今年因为现在已经到9月份了，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今年下半年我们还有一些哪些单位要上线啊，具体上线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你在上面看到之后呢，锁定那一天啊，直接可以打进热线，或者是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会直接在线给到您解答。如果他没有上线的情况下，您就只能在后台私信我们了，好吧，朋友。好，再看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朋友的问题。钟钟钟在说，他说他们电话故障了，可以直接在直播间发自己的问题。是的，因为确实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因为电话发生了故障啊，我们现在还在等这个运营商他们来到直播间给我们进行处理。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运营商还没有来，所以也是耽误了大家反馈问题的这个渠道啊，希望大家可以谅解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郭伟在说，他说那我怎么私信你们都不回信息啊？朋友，我正在上节目，我没法看后台的私信啊，朋友。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会看后台的私信，然后看了私信之后呢，会给大家登记问题，然后再反馈到我们今天的上线部门，他们给大家进行转办，好吧？那我在上节目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看大家的私信，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谅解一下，好吧？好，快乐影子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他说如果说我自己不服法院的判决结果，我可不可以通过上访来进行维权？
0: 好的，这位网友，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首先，您咨询。

0: 的信访事项经法院判决的是属于涉法涉诉问题，不能通过信访维权。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22条第二款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对收到的信访涉法涉诉信访件应当转送同级政法部门依法处理。反映涉诉问题的信访人应当向有政法部门应当向有关政法部门反映问题。
1: 嗯，好的哈，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是一个小区的业主，涉及到几十个人都有问题要进行反映。他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有哪些途径，具体怎么做呢？其实我看到我们直播间也有在反馈这个小区的这个问题的哈，咱可以听一下，我们具体有哪些流程，哪些途径，好吧，朋友？
2: 嗯，
1: 来这个问题。
2: 你好，这位网友，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在我们那个信访接待的过程当中呢，这种情况啊也时常会遇到。如果那你们那个有几十个人反映的问题，原则上的话就是我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的规定，就是应当向有权处理的本级机关本级或上一级机关反映。如果你反映的问题涉及到几十个人，或者几十个人的诉求基本一致，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的规定呢，应当推选代表，由代表来反映你的问题。这个代表的人数呢，原则上是不超过五人的，啊，不超过五人的，啊，这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1: 嗯，好的哈，好。我看我们直播间沃尔沃在说，他说我是资阳的，我可以向你们这个平台来反映问题吗？对不起，资阳的朋友，您找一下资阳，我们只能反映内江的问题，好吧？因为资阳的我们确实管不了，这也太远了。好，感谢您的这个支持和参与哈。再来看一下一月，一月他说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反映的问题会比较复杂，然后需要多个部门解决的话，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啊，因为有些问题确实不是一个部门它能够解决的，可能需要多部门来协同处理。那针对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作为群众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这位网友你好，如果你反映的问题涉及到有多个部门，我们呢就是给你建议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向你认为是主要责任的部门，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事情哈，就是由我们政府的某一个职能部门来应该由他们来解决，那你就可以直接到这个部门去进行上访或者信访。当然如果这个部门他在接到你的信访诉求以后，那经过那个了解核查，对不对，发现如果有涉及到其他部门的，他们呢也会主动的对接我们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然后来共同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向我们信访部门反映，那个我们会根据你反映的问题的性质以及这个我们部门的职责分工的情况，来确定牵头的部门和协办的部门。同时呢，也组织我们，如果情况确实很复杂，好，这个我们也会按照我们信访工作条例的规定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联合会商，然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办理。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信访部门会加强协调和督促，也确保我们各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的推动你反映问题的一个解决。解决的结果呢，我们也会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的规定时限内及时的反馈给你。
1: 嗯，好的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大家问题非常的多，然后大家有一些不要刷屏，好吧？因为我们只能说我们在众多的问题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两个，然后给大家进行解答。因为问题太多了，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没有办法全部给到大家进行解答。如果说大家需要我们把您的问题跟相关部门进行转办的话，一定要记得私信我们后台，然后把您的问题和您的联系电话啊留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联系您。如果您没有留联系电话，我们联系不上您，没有办法给您解决，好吧，朋友一定要注意了。然后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说到厂之运，他在说你能不能回复一下我的问题，他一直在刷屏，但是我真的往上翻了很久，我没有翻到你的问题，厂之运，非常抱歉啊，您可以再把您的问题再拟一下，好吧。然后再来看到这个有一位朋友说，如果在上班的时候没有买社保，然后现在您是已经要退休了，还是

0: 说没有上班了，不交社保可以吗？从这个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如果你和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你的这个社保就是必须要缴纳的。当然，如果灵活就业人员的话，你缴满了15年之后，15年以后呢，你就可以看你需不需要缴纳，想不想缴纳，这个就是您自己的事情了哈。你可以自主进行选择。但是如果是在职职工的话，这个社保呢是强制进行缴纳的，啊，肯定是不能不缴的。另外呢，也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缴纳社保，因为为什么？如果您不缴纳社保的话，因为社保它包含了养老，包含了医疗，还有包含了这个失业、工伤，还有包括生育这样的一些险种，可能都纳入在里面。那如果您没买的话，就没有办法享受到相应的一些保障了。可能您看病的话，可能也会比其他人多出更多的一些费用，好吧？一定要注意。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位朋友。浮尘在说，他说他之前去政府部门这个反映了一些问题，但是呢政府部门对他反映的问题他觉得没有解决好，他不太满意。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办呢？还能够再次找什么部门进行处理吗？
1: 你好，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根据信访工作条例和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的相关要求，以下三种情况我们会除去不予受理的告知：一是你反映信访事项正在办理中不予受理，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你在规定的期限内又提出同一事项的不予受理；二是越级走访不予受理，对跨越邮圈处理机关的本级及上一级机关单位走访提出申诉求助类事项的上级机关单位不予受理；三是涉法申诉事项不予受理，对属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管辖、已经正在和应通过审判机关诉讼程序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程序处理的事项，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和其他机关单位不予受理。另外，以下两种情况提出的信访事项不再受理：一是信访事项已经符合的不再受理，已经符合的信访事项信访人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反映的，各级党委机关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和其他机关单位不再受理；二是信访事项司法终结的不再受理，已经依法终结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转送同级政法部门，由政法部门书面告知信访人不再受理。你所反映的问题可能属于以上几种情形之一。
0: 好的哈。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厂之运啊，广之运，你的问题我看到了。他说他呢通过川教通平台填报了这个学校的志愿，哪个学校啊？6月23号，这个系统审核通过，7月3号接到通知，到搬迁之后的学校，在校长的办公室完成了线下新生的报名登记签字，但是呢，到9月1号开学日了。学生线上线下报名手续全部办结，但是至今没有收到学校任何入学分班报到上课的通知，孩子没有办法正常入学，影响义务教育权利。所以你当时接的通知是哪个通知？电话是多少？有没有打电话回去问过？你是哪个学校？学校的热线电话有没有问过？对吧？你也可以问一下。然后具体的话，如果你还想要再确认的话，可以把你的这个具体问题然后再重复一下，发到我们的后台，把你的联系电话留下，把你孩子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发给我们，然后到时候我们去跟相关的，当然得是我们内江的学校你要是其他的学校，我们确实不太好帮您核实，好吧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来解答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直播间的问题很多，还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到，哈，你们是选问题来回答，这么多的问题我肯定得挑啊，对吧？我看到哪个我就回哪个，你不能说我一直往上翻翻翻翻翻，你们一直刷屏，没办法从头给大家解答到位，希望你谅解，好吧？如果您不满意的话，您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刷一下，您换下一个直播看，好不好？好，然后再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来解答一下。愿一切都好。他说我有事情想找政府进行信访，但是呢周边的亲戚朋友劝我要注意到不要违反法律了，

0: 想问一下，如果我要去信访的话，我可能需要注意哪方面？
1: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这个是根据信访工作条例规定，我们每个人都有信访的权利，也就是说只要你有问题要反映都可以信访，但在信访过程中一定要遵纪守法，不得做出违反信访工作条例规定和其他法律法规的事情。在此我简要地做一个宣传哈。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26条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以下行为：第一，在机关单位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机关单位、拦截公务车辆，为堵塞阻断交通；二，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三，侮辱、殴打、威胁机关单位工作人员，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毁坏财物；四，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滞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五，煽动、串联、胁迫以财务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六，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国家和公共安全的行为。信访工作条例第47条规定，信访人违反本条例第26条规定，有关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应当对其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信访人滋事扰序、残访、闹访情节严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或者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相关法律法规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信访人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信访人违反法律法规、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有权处理机关单位可以采取劝阻、批评教育、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等手段和措施，对信访人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对信访人进行规范。以上的规定，只要你合理合法反映问题，都是我们支持和欢迎的。
0: 嗯，好的哈。然后平淡师傅说，他说说实话，我感觉老百姓维权很难，但是现在呢，我们在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哈，来帮助我们所有的群众来进行维权，希望能够帮大家解决问题哈，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然后我还看到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沙之韵说，你们说的这些问题我一直在看你们的直播，因为他是在我们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啊，视频号上他说我一直在看你们的直播，你们说的这些问题我都没有看到，你们是不是事先准备好的，有点假了哈。然后您如果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话，我建议您现在退出我们内江头条视频号的直播间，然后搜索一下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啊，因为我刚才这个问题是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面看到的哈。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有一个1027直播间，您进去啊，今天的一些问题您在上面可以看到。如果不行的话，您还可以再看一下我们内江头条的抖音号啊，我们内江头条抖音号上面也有很多朋友在进行互动，不是说我们只通过这个视频号这一个平台，那么各个平台的这个问题我都会选择来帮大家进行解答，因为平台会比较多，所以有可能您的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在您不一定是在我们视频号，或者是不一定在我们抖音可以看到，好吧。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说，他说你们就不能多直播一会儿吗？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直播时间就只到现在了啊，但是在明年的时候我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延长一下我们的节目时段啊，希望您可以谅解。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市中区信访局的领导做客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

0: 互动交流，同时也再次感谢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另外再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9月15号第917期上线单位是东新区经济合作局，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那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要查看更多的上线排期，可以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证明互动里面大家可以查到啊。另外呢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会对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重播，也欢迎您准时收听。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行，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一个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用多少钱呢？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5: 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我紧张了，你还不信？我紧张，你还信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

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

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开幕，冯发贵代表8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薛学申主持大会。
1: 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致信祝贺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召开。
0: 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市第9次党代会开幕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31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的报告。大会主题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1: 飘香园会议中心金色大厅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金色党徽熠熠生辉，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冯发贵、薛雪深、聂军、汤俊、蒋学东、罗万东、陈征、向云、王志国、刘洪玲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以及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党在主席台就座，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海涵等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同志到会指导。大会由薛学深主持，上午9时会议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

薛学申宣布，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应出席代表400人，实到397人，符合规定人数。在热烈的掌声中，冯发贵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分为10个部分：一、5年砥砺奋进，内江各项事业取得重要成就；二、坚定发展信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三、把准发展定位，大力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四、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五、聚焦共同繁荣，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取得重大进展；六、聚焦生态惠民，在建设美丽内江上取得重大进展；七、聚焦以文赋能，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八、聚焦团结奋斗，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九、聚焦守牢底线，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取得重大进展；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冯发贵在报告中指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内江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交织叠加的风险考验与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部署，深入落实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5区共兴发展战略，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加快建设城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输

枢纽交出了一份厚重扎实、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五年来，我们服务大局坚定有力，战略卫士更加凸显，经济发展步伐加快，综合实力再上台阶，每乡优城稳步实施，城乡融合走深走实，民生福祉持续增强，共同富裕扎实推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政治生态风清气正。冯发贵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辛勤付出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全体离退休老同志，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向驻内部队、武警官兵、消防救援队伍，向中省驻内各单位，向所有心系内江、支持内江的朋友们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冯发贵指出，五年风雨兼程，五年实践探索，我们深切体会到党的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实现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必须始终把牢政治方向，强化政治引领。产业强势是夯实发展根基、推动振兴崛起的关键支撑，必须始终坚持工业当先，狠抓产业发展。人民至上是践行初心使命、回应民生期盼的价值追求，必须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兼顾是破解发展难题、推进全域共进的科学方法，必须始终突出工作重点，注重协同发力。担当作为是砥砺干事作风、促进落地见效的行动准则，必须始终保持实干本色，全力争创一流。冯发贵指出，今后五年是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五年、关键五年。内江正深度融入发展大局，迎来乘势而进、加快崛起的重大历史契机。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坚定发展信心，最根本的底气来自于核心掌舵、思想指引。最坚实的支撑来自于战略叠加、机遇汇聚，最可靠的基础来自于禀赋优势、发展盛世，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历史积淀、城市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整装出发，阔步前行，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接续攻坚、破局开路，一定能够创造内江更加美好的未来。冯发贵强调，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大力实施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通过五年努力，实现综合发展实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党的建设质量进一步提升。冯发贵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必须打好的时代考卷，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以赴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重实干、重激励，着力推进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落地见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物质基础。

冯发贵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始终锚定一个定位。长鱼之心是内江的显著卫士，战略支点是内江的使命担当。内江承担着服务长鱼全局、支撑主轴发展、促进区域联动的艰巨任务。省委赋予内江建设长鱼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是我们担当长鱼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引。我们要始终坚守定位，保持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增强内江在长鱼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区域影响力，坚决扛起长鱼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在长鱼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干出新业绩，做出新贡献。冯发贵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加快推动三大转化，加快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扎实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增强物流组织能力，着力打造长鱼地区枢纽开放型城市，面向东盟的南向开放新高地，加快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推动钒钛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进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玻纤新材料、特色波陶、软饮料及果蔬等省级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壮大，推动集成电路、钠离子电池、高端化药等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扩容，壮大内江黑珠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巩固提升省级服务业集聚区，着力打造长鱼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协同发展高地，加快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拓展数字应用场景，打造数字服务生态，着力建设川南区域算力节点、长鱼地区数字产业和算力应用高地。冯发贵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坚定走好三大路径，坚定走好配套长鱼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深度嵌入长鱼电子信息、汽车制造产业集群，当好长鱼双核发展的重要承接者、协同者、服务者，立足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耕细分领域，做强特色赛道，差异化培育特色产业，加快打造辨识度高、竞争力强、支撑力足的特色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构建多点支撑、竞相发展新格局，坚定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推动产业沿链聚合、建链成群，打好招商引资主动战，强化链主企业培育，联动打造要素集聚、企业共生、服务完备的产业生态圈，推进产学研用融合创新，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坚定走好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持续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实实在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冯发贵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着力实现三大突破，着力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坚定不移做大工业，优先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鼓励支持企业上市，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势，着力实现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大力发展优质粮油、内江黑珠两个优势产业，聚力发展资中鹊城、威远无花果、隆昌稻鱼、市中区白乌鱼、东兴区天东五个特色产业，鼓励发展

0: 黑山羊、枣子江、川红菊等 N 个小而美富民产业，奋力建设长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着力实现四加三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提质发展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四个主导产业，培育发展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三个特色产业，加快建设长渝发展主轴服务业强势和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冯发贵强调，要聚焦人民满意，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建设教育强势，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内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共同繁荣，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生态惠民，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在建设美丽内江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以文赋能，提升城市知名度，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团结奋斗，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守牢底线，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严守安全发展底线，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入心践行，着力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冯发贵强调，推动内江事业发展，需要一支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内江干部铁军，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恪守敬业精神，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份工作，竭尽全力完成每一项任务，要锤炼专业素养，发扬钻研精神，做到干一行、懂一行、专一行、精一行，要砥砺善作智慧，创造性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创先争优，要落实善成行动，定了就干，干就干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冯发贵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设现代化内江的接力棒，历史地交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加快建设长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联名向大会发来贺信，不是代表的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不是代表的八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及有关方面党员负责同志等列席大会。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飘香园林饭店会议中心隆重开幕，397名市党代表肩负全市党员重托，承载百万群众期盼，齐聚盛会，共商发展大计。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昂扬姿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1: 凝心聚志，擘画蓝图。此刻飘香园会议中心内气氛庄重热烈，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将在这里隆重开幕。来自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党员群众的重托，意气风发，齐聚一堂，履职尽责，建言献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1: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我亲眼见证了

0: 即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人居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实实在在办实事，扶发展，带领村民持续增收，为柳江乡村振兴贡献基层力量。
1: 报告提出，要做亮三个内江，打造美食休闲、文化演艺、体育赛事消费新场景，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建设成渝古道特色旅游、严选旅行城市。我们将立足资中资源禀赋，抓实文旅融合项目，办好特色文旅活动，提升三个内江品牌影响力，真正把文化软实力变成产业硬实力。
2: 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我市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系统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内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保障、文化建设、基层治理等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明确了我市未来五年的发展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翘首新征程，参会代表们信心满怀，意气风发。
3: 期盼快递小哥这支基层移动探头队伍能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社会认可，新就业群体党建持续走深走实，行业力量充分释放，广大新就业群体有平台、有担当、有归属感，共同助力平安内江、幸福内江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我十分期待内江未来五年城乡面貌持续改善，本土非遗、农特产品走出更多本土流量。接下来，我将立足自媒体与志愿服务岗位，传递政策声音，推介农村好物，当好政企民之间的连心桥，把会议精神落到基层一线。
2: 初心如磐向未来，笃行实干启新篇。在后续的会期中，参会代表们将继续认真履职，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共同为内江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而不懈奋斗。下面摘要播出内江日报社论：勇担使命，不懈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5: 新城启幕，聚力奋进。今天在全市人民的期待与厚望中，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内江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大会，对于进一步团结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统一思想意志，凝聚磅礴力量，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交织叠加的风险考验与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部署，深入落实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
6: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7: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8: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
6: 内江市。

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

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

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

0: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这个村子好像是被人给烧了，好像是被人给烧了。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
1: 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那将是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9701老师。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 田城风景驿，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温馨。
3: 浪漫。
4: 触碰心弦，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水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

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民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浪漫。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好音质用酷我，点击专辑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更新。想听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

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静，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红玉》。上一回正听到侠义之士杀死了冯相如的仇人宋明，结果这冯相如呢遭了连累，被抓回到公堂之上。他恳求太爷找回他那被衙役扔在山里的儿子。那么县官会答应他的请求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6: 冯相如参

见老父母，哎呀，太爷呀，还我的儿子呀。还你什么儿子呀？他们把我的儿子弃在山上，不满周岁的婴孩，他岂不是要被虎狼而吞？他岂不是要死了吗？你们丧尽天良，草菅人命，一个小孩他就不是人了吗？你们还我的儿子。都相如，你事到如今还跟我要你的儿子吗？昨夜晚间你勾结什么样的匪人去到宋家，杀死宋明员外一家六口，还不如实招来是更待何时？你先说说你的事儿吧。想我念书之人，手无缚鸡之力，我焉能够上人家杀人六个人呢？大爷想行，这不纯粹虚妄，我是被冤吗？至于您说我勾结何人，我勾结谁了？宋家现在说我勾结江洋大盗，哪个是江洋大盗？何人所见？你们没有凭据啊！料到你会这么说，那你跑什么呀？这个案子里没有你，你不知道，你抱着儿子不在家待着，你上山里边躲着去，这是为什么呢？就这说不下去，一时词穷，无言以对。这不，冯相如又不是会撒谎的人，你让他不把这个豪侠招出来，这他还行，你让他再编一瞎话把这事编圆圈了，编不下去。确实，哥您各位想，你这孩子你这么爱，你要想着活着，你带他上山里蹲一宿是什么意思？这事儿你交代不下去，这孩子你能受？你说了啊，郊游玩去，过过瘾，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你家里边又有人啊，丧命的故去了，你心里烦，你上郊外的你散散心，这行。你带着这孩子干嘛？你告状你都抱着孩子，你对这孩子这么好，你能让他在山里边跟你受罪吗？这个相如啊，不能说实话，所以一时词穷，答复不上来了。官儿是干嘛？广平县跟师爷还有三班六房的衙役一看，相如闪烁其词，对了，这一案一定有他，他知道怎么回事。相如，你要知道，你是个念书的人，你有功名，本县我看在你是念书人的份上，不忍打你。但你要是执迷不悟，我可就对不起你了。相如一摇头，纵然打死学生，难以有招。好，师爷辛苦，到县学割去相如功名。这秀才不能打，得把这功名革去之后改成白丁，这才能打的，这是过去的规矩。那师爷办这事儿吧，县学里头把相如除名，二次回到堂上把这个话跟相如说明了，你现在已经是没有功名的白丁了，这帽子也不能戴了，当堂一摘这就算完了。相如是万念俱灰呀，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果如炉，不动大刑两而不招，这所以啊，当堂施行，一伸手铅筒子里拿一竹签子，啪一往堂上一摔，重则四十板子，把相如摁在这儿退去中音儿。有这掌型的拿毛竹大板啪啪这么一打，四十板子可把相如打坏，受不了啊。相如一琢磨，这不是活受罪吗？左不及是死啊，好在眼前大仇已报，

0: 忘了，我的仇人宋明一家子全都让那位壮士给宰了，我听着心里痛快。我活着不活着也就没什么意思，我儿子让他们也给摔死了山上，我更没有什么指望，我别再受这罪了。相如愿招。有招，回太爷，犯人有招。
1: 好，
0: 当堂招来。相如，昨夜晚间是怎么样的来到了宋家，怎么样杀死宋员外一家六口？
2: 太爷，昨天晚上我翻墙头进去的。
0: 怎么杀的他们家？
2: 我先上后院，我找这宋明，宋明两口子都在屋里呢，我进去我就一人给了一掌。然后我又找他俩儿子，我一人又给了三拳两脚。他儿媳妇儿也是让我给戳死的。还一是谁？
0: 保明家一听拿我开心的。别瞎话的，这六人全是一刀毙命刀伤死的，
2: 你会练啊？
0: 还一人给一掌。
2: 相如心里话说，我知道怎么死的呀。
0: 哎呀，您甭问了，这都是冯相如我一人干的。相如啊，这个话三岁的顽童尚且瞒不过呀，你拿本县我当什么人了？现在还要狡辩，这不是你办的，这是你买凶杀人，勾结什么样的江洋大盗？是何人来到了宋家之内，把这一家六口给宰了给杀死的？你要如实的招，俱是相如一人所为，并无他人。相如不招，好啊，挨四只板子，承认这事儿是他干的，咱不说是谁干的，你让他招，他胡招，他招这个没法落纸上。那说为什么得问英了？这案太大，他交得不下去，我就白死刑嘛，这一直能通到皇上那儿去。皇上回头一看这供词，一念书的秀才，一人给一掌拍死他。这像话吗？这个这娘娘不干的，这得说真喽，必须要说冯相如怎么样的啊，恨这个宋大爷，勾结多少人来学习了宋家，杀了多少人，自己拿货了多少人，把这一干人犯全都团齐了，借往京城，自己这官才保得住呢，要不然活不了啊。现在一看相如矢口否认，就说是自己干的。冯相如，你可报明白些，你不要以为本县的堂上就有这板子和鞭子，你个念书人，你熬不住刑啊，你想着咬牙关横到底呀、啊、我可劝你，你是个明白人，真到身受非刑之时，悔之晚矣呀，还是招了吧。相如不招，好，大刑伺候。稀里哗啦，什么叫夹棍子，什么叫火烙去，往堂上这么一摆，您在口的掌刑的都换一拨人。为什么？打板子行，真说拿火烙去往人身上烙，有的人下不去手去啊，这叫处以非刑，处以极刑的砍脑袋，那刽子手啊，他单一行人，打大刀砍人，一般人下不去手，一个生命就在你手里头，是他江洋大盗，他该死啊，凭什么你给杀死，
2: 是不是？所以好多这个行刑的人呢、啊、都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前两天我又看一电影，这电视台就很可乐，谭嗣同啊是大刀王五杀的。这个袁世凯呢深通剑法，袁世凯把谭嗣同出卖了，康有为呢远渡这个日本逃跑了，大刀王五呢上监狱里边劫谭嗣同去，有个狱卒是洪金宝演的，武功奇高，这整个天牢里就洪金宝一人看着，没有其他人，打败了他这人就可以劫走。然后大刀王五呢跟这洪金宝演这个呢叫做京城四岳之一，这狱卒俩就干起来了。然后呢洪金宝呢输了，这就完了，这个大刀王五可以把谭嗣同呢给救出来，谭嗣同不走，拿自己的手啊在大刀王五的刀尖上那么一划了，然后在监牢狱里边写下两行啊，这个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本来是一首诗七绝，这电影里演的就写后边这两句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然后跟王五说我不走，我就要以我的血唤醒国人。王五在监狱里边跟谭嗣同说你是对的。这句话我要听我翻译就是你该死。然后走了，走了呢，这就是杀这谭嗣同啊，六君子慷慨赴义嘛。然后呢这个揪着脑袋喝酒，喝完酒之后呢旁边这刽子手谭嗣同啊，这脑袋前面伸着这么一歪头一看，大刀王亲自捧那大刀在旁边站着，说武帝你怎么意思，我要亲自送你走。头了一个人揪着辫子，然后呢这个王五呢拿这刀举起来了，这俩啊就是全都是特写，先是王五的特写，然后是谭嗣同特写，由底下掏看这脸这表情。蒙太奇，什么蒙太奇啊，把前面的镜头啊再过一遍，人家想他们俩这个一块交朋友的事儿。我以为呢他这演呢他唰一下把辫子给拉折了，要不他铺这辫子干嘛呢，大闹法场就这谭嗣同是这么着，没有，唰一下音乐一响，红光崩现，这王五把谭嗣同脑袋拿下来了。这个因为王五的后人还在，我说大刀王五，因为我说这部书，所以我呢真下功夫查了他，跟王五的后人也有所接触，这不能瞎说。这谭嗣同历史上确有其人，在菜市口六君子赴义西濠年堂门口杀的，千人嚼万人看，这个事情北京人故老相传没有不知道的，怎么能够把它写成是大刀王五杀的呢？这个电影不仅排了还就播了，完了呢大刀王五递了刀就找袁世凯报仇去了，袁世凯家里边呢就展开了血战，王五带了一女的，这女的有把式，还带一徒弟，然后呢就在这袁世凯家，袁世凯用宝剑精通剑法，神了满天飞。袁世凯后来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小胖子，小胖子袁世凯，而且腿还有病，走道还有点儿，要不怎么后来袁世凯拖脚疾称病，他为什么说这，就是这他这毛病谁都知道，你跟人家说你有病你得说一大伙都承认，确实他这脚常年的有病，走道就拐了拐了的，所以他称病的时候西佛爷才能信，愣精通剑法跟王五决战，然后最后来一队兵啊，这王五是呢在让德国兵乱枪打死的，这不假，但这不是，这是清兵拿着火枪，最后把王五给打死了，然后呢他那徒弟呢拿着双刀在房子中脊上面啪亮一下

完了，就结束了。我也不知道他这徒弟是怎么后边还有续集没有，我就没再找着。你说这电影啊，咱们说这没法说。这是我坐这其实也是编故事，也是给您讲故事，但愿意啊给您讲信了。您明白我这意思了？您花三。

0: 尝尝，
1: 动大刑了，给冯相如上什么大刑？夹棍。我跟您说这夹棍啊，您别瞧三根木头上面穿着眼儿，有皮条，就这么简单。这是刑具里头叫五行之祖，三根无情木，两行要命锁。给冯相如上上夹棍之后，头了还有个杠子，让你攥着那杠子，这趴着后边夹这腿，受不了啊！三成刑，皮条一响，三根木头往一块一挤，痛彻肺腑。冯相如当时晕行，就死在堂上了。死堂上没关系，拿凉水喷，拿烟熏，专有一种艾子，这种味儿特别重，这人昏过去能够熏醒过来。有招不招？相如不招，没有什么招的。送的这命案我应了，我给他们低堂对命，太爷你把我杀了也就是了。太爷一看好硬的骨头，冯相如，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真不知道。加刑。师爷在旁边来，东风起来，这人身子骨可不长，这不是真正滚马强盗，能滚热肠子走，看得出来这就差不多了，刚三成刑就死过去，您在家庭真死了怎么办呢？咱没法交代，暂时定肘收监，押在南牢。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

0: 和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红玉》。上一回正听到县太爷将冯相如屈打成招，就在他回到后宅睡觉的时候，半夜里呢被豪侠用刀来威胁，县太爷感到非常害怕。那么下一步他将会怎么办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太爷傻了，你们也甭念，走吧，逮不着，这不是你们的能力所能把这人办了。大伙全走了，夫人不干了，这官当的受夹板气呀。宋明活着时候受宋明的气，你别看没官职，那份儿大呀，他说什么是什么，这广平县简直就是他的。自从我爷们当了这县太爷，净替他办案，好不容易死了还得替他挨人刀子。太太掉眼泪了，这官咱别干了，咱家走吧。这哪天睡着半夜叫人把脑袋拿下来，可多冤呢。
6: 是，来人，叫师爷。师爷听说了，一溜小跑都来了。东宫怎么样，这事儿怎么办呢？
5: 怎么办，不放相如看起来是不行吗？
6: 师爷心里话说，我得给出主意放。你这两天上我们家去，我给出主意，打杀，回头让他知道是我出的主意，我也活不了。
5: 还是得放，搁了好说，放可不好放。尤其咱们手下当差的也损点，逮人家时候把人儿子扔山上不管了，
6: 把他扔了冯相如要跟我要我儿子怎么办呢？话又说回来了，白打人一顿，给40板子，把两条腿也夹坏了。我告诉他没罪，功名也给革了，愣给轰出去，他完不了啊！而且他身上有伤，他都把我告了，这不作辣吗？
5: 这事儿不算完，放是放，跟相如说好了，太爷呀，这叫法外施恩，念他当初是读过书的人。也知道他没有能力上人家去杀这么6个人，但是呢，他要知道这个匪人在哪儿，他不说，这是他不对。一旦知道了，让他呀戴罪立功，出手此人，找这么个名目愣放，也得把他放了。那上封公事怎么写呀？我替东风周旋，那就全交你了。二次升堂。三班衙役，人人担惊，个个害怕。为什么？也知道这位能耐太大，咱们今儿都得表现好点。带冯相如，
6: 是
5: 堂上挺厉害，到监牢里就是鬼样。
6: 冯相如，太爷让我请您去，
5: 我，你们就把我宰了，就算完了。

0: 得打我，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走不动，来背着仨人连背带搀顺监牢里边给背出来，说到堂口撂阳的进去，那也进不去，也顾不了那许多了，直接就给背着堂上来，跪也跪不了，干脆我跪着了。参见太爷，只可如此，只可如此。相如啊，没想到年纪轻轻办下这样的糊涂事来，宋家这一家子死得不明不白，这你其中定有隐情，你不该不该挟子远逃。那么你让大伙儿起了疑心了，按说这个打你挨的也不算冤枉，但是本县我人之父母要法外施情，还要怜悯于你，把你的功名革去，小小的惩戒，念你现在家破人亡，本县我由自己的官俸里边出十两银子拿回家去好好养伤以作生礼。退堂，把冯小如放了。衙役背着冯相如到外边一看，门口有辆大车，有赶车的，是冯相公吗？啊，冯相如，好，您给搁车上。你干嘛？我是来接冯相公。你什么人？我是赶车的。有一位啊，花钱雇车，说今天你们衙子里头准放冯相公出来，让我来接来的。您带着走吧。把冯相如搁车那位走了，当差的跑进来，师爷师爷师爷，有人知道冯相如今儿要出监牢，派车接来了。哎，师爷一听这位算头了，那还用算吗？他干的，他又化妆成车把似的，车把是我们认识，就西门脸里分大哥的，这车是他花钱雇的。哦，那咱甭管了，咱甭管了，人放了就得了。把这个广平县自县太爷以下这些人全吓得不轻，一辆大车简直把冯相如拉到家去，车把着把冯相如抱到家里头又走了。一会儿的功夫把大夫领来了，把大夫领来给冯相如瞧病治外伤，这个人又给做吃的又给买药伺候冯相如。打这儿以后，这位三天一来两天一到，冯相如渐渐也就知道了有人花钱雇这个人把自己的伤养好。那么按说这个案怎么破，衙门里头把这雇人的这个人要想问出来，就把这个赶车的给抓起来，怎么打的冯相如，怎么打他，谁雇的你，或者上他们家蹲这人家，谁给你的钱，让这人说，衙门不管了。县太爷一琢磨，反正啊姓宋的也死了，人家死了死了也就是了，能把我怎么着了，我得顾我的命。衙门虽然呢在那个县城的城门那儿贴着布告啊，说是这个宋明这一家的惨案，这个元凶正犯现在还在通缉，有知情下落者，出手者有赏，那就是装样糊弄老百姓。就这样过了半年多，这冯相如才能下地。过了一年，这冯相如基本上还算好例子，听外边风声也渐松，没人再提宋明家这一案了，自己这才奔县衙门，咚咚咚一击堂鼓。县太爷一看冯相如伤好了来了，甭问，叫我儿子来。哎，相如啊，今日来到堂上见了本县，有什么事情吗？我儿子在我被捕的时候让您给扔到山上，现在肯定是死了，我老婆死到宋家了，他一家被杀，还有没有人知道

0: 这个尸首埋在哪儿呢？请大人与我做主。
1: 好说好说好商量。
0: 找送给人，谁是送给人呢？
1: 相如说狗三是送给人。
0: 您拿这狗三。好，带狗三。这狗三早投到别人家了，可是往明家一抓，这狗三把这狗三抓来了。还有我问你，这个冯相公的儿子哪去了？我哪知道啊，我就知道老婆的事。对，他老婆呢？他老婆死了，你们送去了。
1: 不是说他们送去，他们送去。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姓狗。我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里受委屈。我跟您说，守压迫多年，受他们的剥削。现在他们家死了，大快人心。甭废话，你当初就是帮凶，助纣为虐，狗奴才。这位魏氏娘子死了之后安葬在哪里？就是席子一卷，烂葬脑子一扔，大力气那地方我还认识。好吧，带着冯相公去到那儿找魏氏的尸首，自己带到荒郊野外，就在爸爸的坟旁边又挖了这么两座坟，一座是魏氏娘子的，还有个小坟，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自己儿子的。在这三座坟前失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回到家里一看，四壁涂空，给自己养病那位也不来了，自己伤好了怎么活呀？自己倒是一个人种点地能活着，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家破人亡，爸爸让人打死，媳妇让人逼死，孩子让人摔死，自己满腹的冤枉无处去伸，仇人虽死大仇已报，说不上来高兴了，老觉得胸口这压块大石头，每天闷闷不乐，地还得种啊，他们家还剩几亩薄地呀，自己打起精神种这地还真不错，今年年成挺好，要风得风，要雨有雨，眼看着这个庄稼苗啊见往期长，看见这个小苗往期长，想起自己儿子来了。这孩子走了有一年多了，要是孩子不死，现在都会张嘴叫爸爸了。哎，黯然神伤，想起来就难受，经常一天一天不吃饭，吃不下去。这天顺地里回来，喝了口水，往炕上那么一歪，就听着外边有人说话，说的是什么听不清楚，是个女人的声音。谁呀？谁在我们家外头呢？就这儿，来孩子跟我来。说着话一拉门进来了一个女人，拉着一孩子。冯小如看了看，你干嘛的大嫂子，走错门了吧？您找谁呀？
1: 找你冯相如。
0: 那没走错门，您是谁呀？转过来，我往里站，你往外，让光照进来看看。我是谁？
1: 谁？红玉。
0: 你是红玉吗？啊，相如，你不认得我了吗？
1: 过来一把把红玉手给攥住，
0: 我们家的事你知道，现在我满腹冤屈没地方说去，我这难受，可找的一个人能说，你是我的红颜知己呀，红玉啊。
1: 别先别哭，先别哭，
0: 过去叫爸爸。
1: 这孩子藏在红玉身后头，看着这个冯相如不敢过来，
0: 怎么连你爸爸都不认识了？这是你爹叫，
1: 咱别逗了，咱俩当初是犯过错误。
0: 可是呢，你也别跟我玩笑，咱俩这都哪年的事儿了？要是咱俩这孩子现在得四五岁五六岁了，这您算得上来？因为红玉走了之后才说的魏家娘子，魏家娘子过门以后原文上写的清楚，二年生的孩子，生的这福儿，那么这福儿长得快一岁，家里才出的这事儿，现在又过了一年多， 您算算，他跟红玉俩人要是当年有事儿的话，要是怀了孕生的孩子，现在小起码也得四岁往上，得这意思。那么这孩子虽然说跟着你来了，这一看这哪有四五岁儿？你别跟我逗啊，这是谁的孩子？你的呀，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那我就领着孩子走，别走别走别走，这是谁？你抱过来看，把这孩子往怀里一抱，到底说父子天性，这孩子离近了认出来了，爸爸一叫，冯向如这么一看，眉目鼻眼儿啊，这是福儿呢。对呀，这是你跟魏家娘子生的福儿，这是你儿子。这冯向如啊，把这孩子往炕上一撂，用手一挡这个红玉，把裤腿挽起来，照着大腿，咔吧就是一把。这是真的？你再掐着那边，可不是真的吗？不能吧？我儿，把这孩子抱到怀里，这个看不够啊。这孩子呢，一认识他爸，左一个爸爸，右一个爸爸，叫的还挺亲。这是怎么凑的一块儿的？这是做梦想不到的。福儿尚在人间，我还得立个坟呢。我以为儿子必死无疑了。你说说吧。哎，我先跟你承认错误啊。这个，我告诉你，我是你东家饼啊。是咱俩认识时候，你老来老这么说呀。能是吗？自从我走了之后，你听方便左右街坊邻居有人提过我吗？我不是你们家东界饼，那你是怎么界饼？怎么界饼也不是，我是狐儿。狐狸啊，各位，这个地方咱们就说红玉，虽然是狐狸，但是您听这个作为。那么那天呢，我走的这个山上，发现这福儿就扔在山坡上，我就给抱走了。然后呢，一直是我养的。你怎么养啊？我给我妈了。哦，老狐狸。你妈在哪儿啊？在陕西。哇，这聊天原文上就是把这孩子带到陕抚养，陕西。现在呢，现在我一看这孩子也会说话了，也长大了，我从我妈那儿领出来回来找你。哦，那这么多年，你还没忘了我？能忘了你吗？你所这遭遇的这些事情不用说，我都知道。我是狐狸，我能不知道？嗯，那这回回来你还走吗？那还得走啊，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办呢。儿子给你送回来，我就走了，你别走。拉着这红玉的手啊，向如不让红玉走。你走了，我没招没落的。你能不能不走啊？不走，咱们一块过日子啊？你拿我当你媳妇一样，我拿你当福儿亲妈一样，这孩子不就跟着你长起来？咱们仨就一块过了。这正说着话，外边又来人了。相如，谁来了？你这院儿没听人来过，有说话的声，谁来了？说着话，街坊大嫂进来了，一看屋子里站着女人，还有个小孩儿。哟，相如，这是谁呀？这个红玉一听啊，大嫂子，您不认识我呀？他媳妇魏氏，您知道吗？啊，我知道，我是他妹妹。这孩子就是福儿，您小的时候不还抱过他吗？替相如不看过他吗？是吗？大嫂子一伸手把看这孩子抱起来了。是，是，这孩子在我们家，我喂过这孩子好多回呢。相如，这孩子没死，没死，我也以为死了，让他这二爷给领走了。哎呦，领哪儿去了？领孩子他姥姥家去了。我们一块儿把这孩子拉扯了一年多，哎呦，这孩子命大呀！那您这是，我要回去了，你别回去，你嫁人没有啊？

0: 一听我们没家人了，没家人你们就救活了吧，你姐姐没了，你替你姐姐照顾这孩子，这不跟这孩子亲妈一样吗？你要是亲姨妈，我看你跟相如挺般配的，那么这行吗？有什么不行的？古往今来这事儿也不少，妹妹替姐姐啊，这不新鲜，这个你们也甭怎么办了，我看街坊邻居来给你们倒得起，咱们吃顿好的就行了。哦，那大伙儿这都还不知道呢，不我一人知道就全知道了。当初你姐姐死就我说秃噜出来的。行，你们甭管了。好，这位真能张罗，二百钱分的板张了，一会儿街坊邻居全来了，给相如道喜来了。哎呀，相如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呵，这比他姐姐还漂亮，儿子也得回来了，咱们今儿吃顿好的，一家子是高高兴兴。第二天相如问红玉，红玉，这倒是咱们过日子了，可是我得下地干活去。干什么呀？我有几亩薄田呐，种点庄稼，这两天长得还不错，我得看看去。甭看了，没什么可看的，我这儿啊有点首饰，你拿着它去啊，把它换成钱。干嘛换成钱呢？咱们买点地，买点好地，另外呢再买俩纺车，买俩织布的机器。咱们不能光种庄稼，种点棉花，我会纺线，会织布啊，这样呢咱们家呢生活条件就改变了。那我能花你的钱呢？那我替你养了一年多儿子了，你又给我什么呢？好吧，拿着红玉给的这个首饰够奔县里边，到县里边上当铺，当铺当这东西，当不当东西你可听明白了，当一样两样好办，他会疑惑你。像冯耀如这样穷人，一下当这么多金银首饰，人当铺很怀疑，怕你不是好路来的。二位一努嘴，让伙计跟东家说，上衙门里头赶紧找头，看看最近啊有没有报尸的。这儿呢一样一样的看，费墨分这功夫，一会儿衙门里头头听说了，说当铺来了一位穷棒子，可是当好多金银珠宝。头跟着奔当铺，人赃俱获，拉当铺门进来一看，哟，冯相好，您有什么难处您跟哥几个说呀，衙门里哥几个给您凑上凑上，您干嘛这样？嗨，冯小如挺难为情，家里边还有点东西，为买两亩田地。哎，头，您认得他？你这不多余吗？这还甭说，他是正经路来的，真偷真抢的，谁敢管呢？把他抓进去，半夜敲窗帮走。哎，你们可得多给钱，要去了冯相公，您可留神。是啊，二位一看我多这嘴干嘛呀？还真没少给的，当不少钱全拿回来了，亲自托人摆地，村子里头都很敬重他们爷俩，当他的爸爸活着大伙就尊重，没人蒙他，中间人人家也不要好处费，就这样买了20亩肥田。这20亩肥田都是好地，种庄稼肯定长得多，要买纺车，10亩种棉花，10亩种粮食。冯家如您别敢念书，会种地，赶上播完种，红玉可就跟他说了，行了，打今儿起打住，什么都不用你干了，完全都交我一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

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

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你买那十五万都别过。
3: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4: 这就是银监会出的，总归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4: 我警察要现场了，你还不行？我警察，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

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

0: 虔诚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冯发贵代表八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
2: 党代会开幕引发广泛共鸣，内江各界表态立足岗位建新工；
1: 党代表热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 听数据看发展，内江半年经济亮点之一，三产协同筑牢底盘，内江经济韧性持续彰显。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8月31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的报告。报告分为10个部分：一、五年砥砺奋进，内江各项事业取得重要成就；二、坚定发展信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三、把准发展定位，大力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四、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五、聚焦共同繁荣，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取得重大进展；六、聚焦生态惠民，在建设美丽内江上取得重大进展；七、聚焦以文赋能，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八、聚焦团结奋斗，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九、聚焦守牢底线，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取得重大进展；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
2: 冯发贵指出，今后五年是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五年、关键五年。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大力实施锚定一个定位，推动3大转化，走好3大路径，实现3大突破发展战略，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通过五年努力实现综合发展实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党的建设质量进一步提升。
1: 本台消息，8月31号上午，市第九次党代会在飘香园林饭店会议中心开幕，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通过电视、网络平台、手机客户端等渠道收看开幕会直播，认真聆听冯发贵代表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做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大会主题鲜明，站位高远，催人奋进，纷纷表示将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去，立足本职岗位，在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2: 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企业员工们聚在一起收看开幕会直播。公司行政总监杨娟说，通过观看党代会开幕直播，我深受鼓舞，深切感受到家乡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机遇。作为一名企业员工，他将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干好工作，与企业共同成长，以实干担当，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市中区牌楼街道盘龙坝社区党委委员魏丹与部分社区干部和群众一起收看开幕会直播后，激动地表示，听了党代会报告，我们备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社区干部，他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立足社区工作，用心办好居民身边事，做好民生保障、邻里服务，不断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安全感。
2: 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鲜明提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8月31号，市第九次党代会举行分组讨论，如何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组织活力转化为攻坚动力，成为与会党代表热议的重要课题之一。党建是基层发展的核心引擎。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市中区永安镇党委书记刘勇表示，党代会报告为基层抓党建促发展指明了方向，只有抓实党建根基，才能激活发展动能，凝聚攻坚合力，立足乡镇实际，永安镇坚持把党建工作嵌入乡村振兴全过程，推动组织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一体推进。
1: 面向15五新征程，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主任、党支部副书记欧阳明表示，将紧扣党代会精神，推动党建全面融入能源转型、改革创新、惠民工程各个环节，组织党员干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用电需求，持续擦亮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金字招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2026年上半年，内江 GDP 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背后，藏着产业协同、内需释放、新智培育、民生兜底四大核心亮点。接下来我们分四期，带大家从田间地头到产业园区，读懂内江经济的发展底气。今天我们聚焦内江经济的韧性底色。今年上半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91.03亿元，增长3.4%。农业总产值突破169亿元，隆昌稻虾、东兴蒲葵、威远无花果、资中血橙等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壮大，1.3万余家家庭农场抱团发展，高标准农田与冷链配套不断完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工业端回暖态势明朗，6月归上工业增加值单月增长6.4%。重点企业产能优化、工艺升级步伐加快，第三产业更是成为增长主引擎，增加值达533.84亿元，增长5.5%，对 GDP 增长贡献率超62%。一二三产环环相扣，协同发力，为内江抵御市场波动、稳住经济大盘筑牢了最稳固的基本盘。
1: 8月30号晚，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在资中万金山体育场圆满落幕。这也是这座新体育场投用以来迎来的首场万人大型文化盛会。此前活动官宣后，热度一路走高，刀郎团队四朵金花登台的消息吸引了全国各地上万名歌迷奔赴内江，从1500多公里外自驾赶来的歌迷提前一周就扎根资中，沉浸式感受氛围，全程主干道、高速路口都布置好了山歌主题布景，青云广场、南华宫的多场音乐快闪早早把全程的音乐氛围拉满。 为了接住八方来客，内江资中专门开通免费山歌专线摆渡大巴，串联高铁站商圈和活动现场，数千名志愿者和本地爱心车主自发提供接送服务，城区开放4000多个免费车位，千余个暖心

0: 新驿站遍布全城，还配套推出跟着山歌游内江专属线路，九大核心景区全部免票。当晚主会场 1.7 万名歌迷同步大合唱，四大分会场同步直播，线上近6000万人围观，收获近7亿次点赞。这场川江文化交融的盛会，不仅把瞬时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更让全国游客真切感受到了内江的温情与包容。未来内江还将持续深挖山歌 IP， 把山歌内江的名片擦得更亮。
1: 8月28号到30号，山河共歌、遇见罗泉、川江双乡文化交融文旅展演暨罗泉古镇推介会在资中罗泉古镇顺利举办。这是此前内江与新疆阿克苏签署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后，两地落地的首场大型线下文化联动活动。作为刀郎的成长家乡与艺术家乡，内江资中和新疆阿瓦提县的文艺工作者齐聚罗泉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川江两地的舞蹈、音乐、木偶等多门类特色文艺节目轮番登台，新疆阿瓦提县的非遗传承人现场献上原汁原味的刀郎舞，川南山歌以西域刀郎木卡姆的艺术元素在古镇里碰撞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观赏打卡。接下来两地还将深度推进三项合作，融合两地特色音乐共创专属联谊曲，串联川江文旅资源推出跨省特色打卡线路，联合开发双故乡主题文创产品，推动两地特色物产职工互通，让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之约持续释放文旅活力。
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内江把 5G 信号升格作为数字基建民生实事推进，聚焦小区楼栋、地下车库、电梯等群众反映集中的信号薄弱区域，启动重点场所 5G 网络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明确全年822个建设点位任务。专项行动自4月启动以来，工作人员联合技术团队对所有点位全覆盖实地勘测，落实一点一案精准施测，同时打通跨部门绿色通道，集中破解基站进场难、施工慢等堵点。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548个重点场所的信号升格建设，任务完成率达 66.7%。当前三甲医院、高校、高铁枢纽等重点公共区域已全部实现 5G 高质量全覆盖，群众的上网体验持续升级。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界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this.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明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小嘞，天成好吃嘴。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可乐。
0: 啊天哪，我起码有一年没跟你搭过节目了吧？
1: 因为你这个时间点
0: 太尴尬了，
1: 这太责人了。
0: 我是从谁手里接过这个节目的呀？
1: 那我又是从谁的手里边接过来的呢？
0: 哎，这个循环起来好像又回到自己的手里了。
1: 对。人会变，但是呢，这个到点儿有一个固定事项是不能变的，
0: 是一个轮回嘛，回到自己的这个原点当中。但是呢，这个青春是回不去了啊。刚刚开直播，这两天刚开始学习开直播，然后呢，就有朋友在讲说，好久没有看我出镜了。确实，我们已经关直播很多年了吧？应该，
1: 是
0: 主持人好像都很默契的，不想开那个什么直播。然后现在呢，没办法啊，为了生计。
1: 是啊，大家可以关注的新账号啊，新账号会出现很多这个以前没有看到的这个老面孔。
0: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啊。今天参与节目互动呢，仍然要送出好酒，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主持人金宇，金色的金啊，鱼白白的鱼，参与进来呢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专属好礼。哎，今天专属好礼是啥子？星期二了，星期二应该要送肩章吧。
1: 你问我，我问谁？
0: 好，我问一下那个什么，我们的文案吧。
1: 应该是吧，我没记错的。
0: 是每周二和周四以及周五啊，我们会在节目互动当中呢送出258毫升的肩装，四菜一汤来瓶肩装。天哪，揪了不开直播是有点紧张。小瓶肩装呢浓缩的都是精华。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今天聊到的呢，我觉得嘛，应该算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搞笑的瞬间。
1: 怎么说？
0: 发疯的瞬间。
1: 发疯的瞬间。
0: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非常适合可乐。可乐是一个人独居对吧？不是吗？
1: 无论很多人哈。
0: 是暴露隐私，就加加起现在人口
1: 激增啊。
0: 激增会让人有点不适应啊。就是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下班回家之后是自己煮饭吗，还是点外卖？
1: 我觉得我俩应该是两个反面的极端。
0: 反面的极端怎么说？
1: 我是肯定是点外卖。
0: 你肯定点外卖。但是我记得曾几何时有一位帅气的男主播回家是要颠勺的那种。
1: 哎，那多年前的帅哥吧。
0: 现在不帅了吗？现在依然很帅哈。然后呢，就是有没有发现以前在做饭的时候为什么导致后面自己不做饭了？
1: 这个幸福感呢，它只是会在很短的瞬间出现。你每天都去重复一件事情，
0: 就觉得
1: 没有幸福感可言。
0: 是，就好像我们的梦想一样，曾经觉得说，哎，没实现梦想之前，觉得梦想很美好，实现了之后，发现变成了工作。美好感，
1: 总得还是手里吼半段吧。
0: 反正现在领导们都还没下班，随便说啊，无所谓。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你们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人间小趴菜啊，爱自己，欢迎大家啊，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今天我们聊到的呢。

0: 是做饭1小时，吃饭10分钟，最后一句最重要，洗碗要发疯。
1: 是的。
0: 哎，狗尾在屋头洗不洗碗呢？
1: 哎，就要是从买菜到收拾整个流程哈，
0: 嗯，
1: 洗碗这一块，尤其是冬天，夏天其实都还好，我觉得冬天。真的是可以用发疯这俩字儿来形容
0: 了，就是不想去碰那个冰淇淋的水
1: 哦。
0: 那最主要是啥子？水都不是，温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很不想去沾那个油，
1: 那种油焗焗的手感。
0: 哎，对了哈，尤其是我觉得男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哈，反正女生是这样的。尤其比如说今天踩足了指甲啊，美美哒，欣赏自己的指甲要欣赏1个小时，结果呢，轮到晚上，哎，我是我洗吗？还是不是我洗？
1: 啊，原来你们不喜欢洗碗，是因为害怕把自己的美甲弄得。不好看呢
0: 啊，是就觉得说有点玷污他，是不是这样的？哦，
1: 这样的呀，
0: 啊，
1: 男生完全不一样。
0: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最重要的是啥子？主要是不想去动。
1: 哦，对。
0: 哦。
1: 吃完饭先在沙发上刷会手机，看会电视。等到12点才开始去洗碗。
0: 其实我跟你讲啊，独居，比如说年轻人跟年轻人住在一起都还好，尤其跟什么家里的长辈住在一起，你心理压力会非常大。
1: 他们是行动派
0: 嘛，面对这件事情，对。然后我最怕什么呢？我妈突然跟我说：“你这个碗呢，倒掉好久就洗。”
1: 嗯。
0: 然后问嘛，但凡有我老公在的时候，我就会想，反正我不开枪，总有一个人要开枪。
1: 这老一辈的观念里边，这个碗不洗，再过20分钟，这个碗就要过期了，要变质了。
0: 是是是，然后就我就说，哎，金到某金到某，然后他就会很不耐烦，不耐烦呢，最后看不下去了，自己洗了洗了，然后开始念。最烦的就是这种哈，然后我老公经常就是拖，他比我还拖得凶，我嘴都骂退过，像是他可以从头天晚上拖到第二天早上，但凡没有人洗这个碗，就肯定没人洗。
1: 家里边有多的碗没有吗？
0: 你想洗吗？
1: 一次性的洗，
0: 我给你运过来。
1: 不，我的意思是，周一的碗泡着。周五周六统一洗，
0: 反正我绝对不说是我们自己家。哎呀，我有朋友屋头真的是这样子的，嘎，你要说
1: 洗袜子一样的堆起。
0: 反正今天星期一的碗也不堆到星期天洗，这个碗肯定是不得动一下的。
1: 家里边确实碗是备的比较多的，
0: 而且有的时候，像比如说有一次我们的那个朋友嘛，就是有一个闺蜜，他们家很搞笑，她每次也会定期的喊阿姨来打扫卫生，嘎，做保洁。她是怎么样的呢？但凡说。听到有风了哈，就说今天有人要洗碗了，哎，或者是阿姨要来了，说的好，这两天我们就暂时不要动了，连屋头的卫生，比如说扫把倒了都摆进
1: 去。阿姨才是倒了霉了，接到你们他们家的生意啊！
0: 哎，不要嘴瓢哈，不是我们家。
1: 阿姨说，我做了这么多保洁，就你们家这个碗怎么？和你们人口不成正比。
0: 是啊，然后小笨蛋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喜欢做饭，对于吃的东西呢再麻烦也会自己做。哇，你简直是个冷人。
1: 那你喜不喜欢洗碗吗？
0: 他说对于洗碗个人看季节，不喜欢冬天洗，冷手不说，油多的特麻烦。
1: 嗯，
0: 对的。你比如说
1: 冬天最恶心。
0: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点外卖，比如说家里的菜不够哈，我们会怎么办呢？点外卖嘛，点了外卖之后，你想冬天家的话很容易冷噻。
1: 嗯，
0: 我们都舍不得拿来腾一下，就直接把那个东西拿到微波炉去加热。
1: 是，
0: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绝对就是你要跟你自己的同行的人说话，就说不要把你的那个油菜汤汤儿干抹到那个饭碗的边边上了，只准在那个饭的中间。
1: 哦，在那碗里头。
0: 这样洗的时候好洗，就1分钟之内你把那个碗就洗完了。但凡挨到油的话，反正就是你推过我推你，你看过我往你。
1: 嗯，都有不粘锅，什么时候出不粘碗啊？
0: 对，不粘油是最好。
1: 啊，不粘油的碗啊，就这意思嘛。吃了这个纸一擦搞定。
0: 那是呀，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今天人还上挺多的哈。然后呢，问大家有没有这种崩溃又好笑的一些体验，就是围了吃一顿饭，然后呢自己开始全副武装精心筹备洗菜嘛，哎，洗起来是可以的，感觉哎很有成就感，切菜呀，腌肉呀，摆盘呐，焖煮啊，收汁啊之类的，前前后后你会发现你忙了整整一个小时，油烟裹满了全身，手上全是油，厨房乱糟糟，累得腰板都直不起来了。
1: 嗯，
0: 结果开吃的那一瞬间你就说哇好满足呀，你越满足的时候吃的越快。
1: 是的啊，不亚于在厨房开展了一场小型的战斗。
0: 哦，对嘞，
1: 这个狼吞虎咽，凤剑残云，好吃的菜几口就见底了，米饭两口吃完，全程是主打一个急速版的干饭。
0: 哎，最扎心的事情马上就要来了哈，最让人心态爆炸的是啥子？吃完抬头一看，满地的碗筷，满台的这个油污，满地的垃圾，一锅的残渣。
1: 嗯，瞬间这个美好的心情，这种成就感，
0: 哎，
1: 正在快速消退。
0: 哎，烟消云散，弄啥？ 好，又开始骂起连侬噻。像我跟我老公以前刚结婚那会儿哈，就是他会主动说，毕竟在誓言里面说了
1: 装一下，
0: 哎，装嘛，现在就是装都不装了。然后但是还是我还是要表扬一下，就是大头的，比如说要占有。

0: 油的呢，还是他在做？但是但凡提到这个洗碗呢，就感觉当时的那个誓言哈、烟消云散了。
1: 嗯，短暂的出现过。
0: 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尽管广告吧。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9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了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撒类电测好吃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是的，欢迎大家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没有进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打开你的抖音，搜索主持人金宇，金色金鱼白白的鱼，参与到节目互动呢，有机会拿走五粮精装两瓶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关于做饭一小时，吃饭十分钟，洗碗肯定是要发疯的。所有的做饭季节啊，洗碗瘫痪，干饭勤快，收拾摆烂的朋友，请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一个真实二字啊，让我们看看懒人吃货大军到底有多少人。
1: 我觉得应该是大多数人。没有人说我肯定听说过很多版本我喜欢做饭，但我从来没有听说
0: 我喜欢洗碗。往往我跟你讲都处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很多男生
1: 在追女生的时候，枪抵在额头上的时候。
0: 哦，对的，干要明的时候，你会真的是违心的说点两句这种违心的话。哦，哎，先跟大家来摆一摆啊，就是我们做饭呢，这个小时确实你会感觉到很愉悦。
1: 哦，很忙。
0: 哎，很忙，到底在忙什么呢？
1: 不知道。
0: 每一步其实都是大型的自我感动现场。
1: 哦，从案台的左边一路拉到右边哈。
0: 哇塞，尤其是我记得以前可乐，就是他每次做饭之后，他还给自己拍一个那种特别高级的转场镜头。哦、哇，炫技，还要翻锅，还要颠锅。
1: 你知道我家厨房是长条形的，
0: 嗯，
1: 可能有3米左右吧。
0: 哎，
1: 我做菜的时候真的是整个台面上铺满，从左到右。
0: 哎，但是你很有规律嘛，就是比如说摆放得很整齐。
1: 做菜之前是这样的
0: 啊，
1: 做完之后
0: 鸡飞狗跳
1: 就不知道了。
0: 哎，我们家有一位做饭哈，就是他的味道呢，确实是没得说。我觉得每一次走出去吃饭，就比如说你要去景区啊，或者去外面吃饭，十有八九我都会说一句，我说嗯，我觉得还是没你煮的好吃。但是好吃归好吃，他的菜只能够吃，不能够看。
1: 嗯，
0: 为什么呢？不能够看的不是菜本身，不能是看的是那个做菜的那个现场。哇，天哪，鸡飞狗跳。
1: 是的哈。
0: 嗯，
1: 这个，所以呢，我们做饭的仪式感就是这个开工仪式，
0: 嗯，
1: 指的是这一块的仪式。
0: 哦，
1: 在做的过程和做完之后吃，这完全是不纳入仪式感这一块当中的。
0: 是的，就是纯属一个开工极度隆重啊，结尾极其潦草。
1: 嗯，
0: 首先就是在做饭之前那个脑补大戏，没进厨房之前，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一样。就是你自己脑海里边就会想说，我很优雅，我是一个优雅的厨神，行云流水，荤素搭配啊，色香味必须是俱全的，而且呢要做完满满的一桌精致的家常菜。然后最重要的一步来了，你煮家常菜那个分量多不多嘎，摆盘好不好看，重点在于你发不发朋友圈。
1: 是的啊，
0: 哎，这个朋友圈要发的话，收获一堆夸赞。哇，天哪，今天这顿菜我做的值了，
1: 感觉没有白忙活这一个多小时。
0: 但实际上真正进入

0: 厨房的你们的是怎么样的呢？
1: 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哈。哦，比如说你从洗菜开始，你要挑菜，你要洗菜，你把黄叶切了丢了嘛。哦，这个光是洗菜、切菜这一块，我给你花个10分钟，不过分吧？
0: 不过分。
1: 然后你要等它沥干水，哦，我给你一共算10分钟。然后你切菜又切得小心翼翼，怕切到手。切肉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刀怎么就切不太动？嗯，又磨会儿刀。这又是小20分钟
0: 吧。我怎么感觉你在磨洋工呢？
1: 流程，必要的流程。啊，
0: 是，就是为了精致的那一份摆盘，最后。
1: 哦，你要保证你每个肉切出来大小差不多，你不然到时候拍照不好看啊。
0: 是。
1: 啊，摆盘就很丑啊。
0: 哎，没错。
1: 就感觉摆盘不好看，就导致你整场仪式没有仪式感。
0: 所以，但凡以后你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在发那个什么菜品的时候，哈，希望收下，一定不要啥子零碎你的那个赞。
1: 对，以前不理解啥子叫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哈。
0: 是。
1: 做菜发朋友圈，这一刻就能完全体现这个10年功这个词语的
0: 魅力。没错，你能看到的这些图片都是精心准备过的，有可能背后花费了什么1个小时以上，
1: 数个小时
0: 哦，都有可能。
1: 哦，你包括买菜呀，这时间算进去，
0: 是啊，
1: 不得了。
0: 所以我跟你讲，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大部分年轻人哈，别人做饭可能大部分是享受生活，但是有部分人做饭呢，可能是极限挑战。
1: 嗯，别人可能就是整得很饿了啊，嗯，一个简单的菜，想快速的弄，比如说番茄炒蛋，
0: 是，
1: 哎，这个鸡鸭就真贵了啊，
0: 它不一样噻。哦，哎，你要咋子？
1: 急速的，细致的。弄得干干净净的，嗯，
0: 是洗番茄要洗3遍，这是我老公最见不惯我的地方，
1: 精致嘛。
0: 因为我总觉得哈，你第一道哈，我就觉得说要拿清水清了之后，你要拿手指拇指搓完了之后呢，你说我还要再给它洗个澡。
1: 嗯，这个鸡蛋本来打散就可以了，你非要这个筷子正着搅20圈，反手再来20圈。
0: 那吃的时候会不会鼓捣自己要每一个菜要搅20下？
1: 哦，你炒的差不多了之后还要小火收汁儿。
0: 好像真的是这个道理啊！反正端上桌子的时候，嘴巴一开旋，哇啦，简直又不一样了，啥子精致哦，啥子细品哦，慢慢享受哦，没得了哈！10分钟干干净净、空空如也，连汤汁儿都不放过，嗯。那主要是因为做菜的那个人做的好吃，所以呢，根据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一系列，我总结了一个非常扎心的干饭定律，嗯，就是人类呢对于美食的这个耐心，全部透支在了做饭的过程里边，吃饭零耐心，洗碗零容忍，
1: 再加一个，
0: 就是看都不想开眼。
1: 再加一个，这个耐心里边再加一项，拍照的时候再加一点进去。哦哦，这个一般快的人可能10分钟以内。嗯，你这个拍照不太好，角度的光不太对。
0: 我还要修一下，我还调一下光。
1: 他，哦，也不准你动筷子，敢说你等我重新拍了再吃。
0: 真的是，就是以前哈，很多男生刚开始接触到，比如说身边有很多女闺蜜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很恼火。你刚刚那个筷子一伸进去，就遭打。
1: 我重新拍啊！
0: 啊，对，哎呀，你手不要慌嘛。
1: 按啥子？
0: 哎，你筷子拿开点儿。有没有这种
1: 很有画面感了？
0: 是的，尤其像我们有些同事啊，不光是女生哦，我们有些男同事也很讲究，很精致。喂，你把你那个水稍微挪一下嘛，摆个三角形。
1: 在画面里边不好看。
0: 哦，对嘞，看，把你的杂七杂八化妆品拿去走哈。
1: 嗯，都饿过了，到时候吃也吃不下了。
0: 就是我刚刚一描述的时候，我怎么觉得这个人马上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了？
1: 拿着筷子指着你再说说。
0: 对嘞，然后再给你翻个大白眼儿。身边绝对有这种人哈，不光是男闺女、女闺蜜这种哈，
1: 大家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比如说我们传统佳节，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嗯，做了一大桌菜，肯定是有人跳出来拍照的。
0: 对，但是你越看越好吃噻，越看越想吃噻，就想恨不得马上就要粘他一筷子哈。嗯，所以我跟你讲，但凡我遇到我们家里那种，反正你小姐她等会儿是要拍照的人，我就绝对不先上桌。嗯，是在哪里呢？
1: 你先在厨房待着。
0: 厨房，先你收脑，哦，啥都
1: 先
0: 先。
1: 你试一试，
0: 哦，好了，先搞一下，然后往往就会有人说：“哎，又有人在偷嘴了。”但是很快乐呀，偷嘴也是一种快乐。明天我们再来聊这个话题哈，啊。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那些很搞笑的环节，就是为什么我们往往会精心做1个小时的饭，10分钟就能够吃完。这个里头啊，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是啥子普通人的那种干饭的潜规则。
1: 嗯，还有自己给自己的极强的心理暗示。哦，
0: 对嘞。
1: 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自己做的，它怎么都好吃啊，嗯，拼了命的都要把它吃完。
0: 那可不，
1: 就加了好吃的滤镜在里面。
0: 哎，我问一下大家哈，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自己做的不好吃，但是为了证明自己这个菜很行销，然后鼓捣自己把它很晚，有没有这种场景？
1: 它肯定会有吗？打肿脸充胖子，在这个地方它是体现的比较淋漓尽致的
0: 啊。是的哈，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互动直播的这个朋友们说什么来了，老弟，姐姐在成都都刷到你了，今天不是老弟，是老妹儿啊。 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进入直播间也可以来聊一聊哈，自己在屋头租房的那些搞笑的瞬间。租房用好久，这个洗碗想不想洗，能不能洗，愿不愿意洗。好，当然刚刚我们又回到这个核心的一些吐槽点的时候呢，要说到哈，第二点就是租房太累了，吃饭就是纯属那种还在经济虚名的一个状态。
1: 对，这一栏就恰好对应的上班的朋友们，你比如说五点半六点下班，你回家堵个车，七点钟买个菜，快一点半个小时啊，做菜
0: 一个小时，
1: 做饭一个小时，你算一算，做好都几点钟了？
0: 八九点了，还没吃到第一口饭。
1: 哦，都饿过了。
0: 是，但凡做好了，你根本就舍不得说，要花时间去拍照，我要去怎么样摆盘啊？
1: 只想生存，
0: 不管了，只想生存。对，你比如说哈，就是此时此刻根本需求根本就不是享受美食，是赶紧填饱肚子，结束这场战斗，主打一个真的就是火速完工啊！对于这个话题呢，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哈。一段广告之后完。我们继续来聊那些搞笑的瞬间。我是交通法
2: 规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279-99。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0: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1: Love Dance。
1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了，北京时间下午的6:0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酸嘞，天赐好吃酸。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是的，可乐也是来给杨仔代班。刚刚有人在问说，旁边男主播到底是谁？你看吧，这个杨仔又去玩了，
1: 是一个很神秘的人。
0: 嗯，是一个很神秘的人，
1: 就是神秘。
0: 你也不神秘了，每家人谁不认识你啊？是不是？今天我们聊到是什么呢？做饭一小时，吃饭十分钟，洗碗肯定是要发疯的哈。
1: 是。
0: 哎，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洗碗才是干饭人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刺客。吃啥子东西的时候都很开心，唯独到最后洗碗的时候，大家这个小心眼儿哈就开始爆棚了。整顿饭最崩溃、最让人心态炸裂、直接让人发疯的环节终于来了，不是做饭的辛苦。也不是吃饭的仓促，真的是饭后洗碗到底要怎么办？
1: 对，有人就总结了说，做饭累只是身体累哈，洗碗累就跟工作一样是心态累呀。
0: 心态都崩了噶。还有呢，有些人说呢，我心头是有盼头的噶，马上就能吃到好吃的了。这个只是针对于在做饭的时候。关键到了洗碗的时候，你又是这样子想的，我心头只有怨气，凭啥子我忙了一个小时吃完了还要收拾烂摊子？确实，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家里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像我们家嘛，人口比较多，
1: 先吃完就不管。
0: 后吃完的洗碗，这个东西哈已经不行销了，就是要看，比如说今天谁，比如说但凡今天我做了饭的话，我是肯定懂得不得懂一下嘞，然后就会想说，今天饭我是怎么菜的哈，我不管了，
1: 就按贡献来嘛，谁贡献最小。
0: 对，
1: 就去洗碗。
0: 哪个刚刚刷手机刷的最爽，哪个今天肯定是要背到洗碗的，但是他又会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
1: 他凭啥呀？啥没干还不要、还不洗碗
0: 啊？是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每天就会算计说，哎呀，今天我都洗了，前两天嘛，我老公也是，他说他自己胃不舒服，反正但凡要到了洗碗的时候，一会儿要上厕所了，一会儿又脑壳痛了，一会儿又胃不舒服了，对，他说嘛，好嘛，你都不舒服了，我将就你嘛，然后我就洗一下。然后往往我老公最搞笑的就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两个都先不动，等会儿。看妈动不动，反正就在算。
1: 等你们小孩长大一点，
0: 他肯定也在算我们两个，
1: 让他来继承这份工作。
0: 然后其实我们俩想了一下，再过两年，我们就跟孩子说：“我说你想不想一会儿看电视？想看电视的话，一会儿你先洗碗。
1: ”当年淋过的雨，
0: 现在我可不想再淋，
1: 还是泼到了自家小孩身上。
0: 是啊，撑伞也不想撑了，反正现在
1: 直接泼是吧？
0: 泼到谁身上，泼谁身上去啊？来，我给大家盘点一个，就是全网统一的一个洗碗拖延症的名场面，看大家中了几个。第一个，吃完饭立刻瞬间离桌，对，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
1: 哎，休息会儿。
0: 哎，对，我说，哎，我先去喝口水。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女生吃饭比较慢，
1: 这时候还会想一个这个理由来安慰自己。吃完饭之后不要运动。
0: 先休息一下。不然的话这个胃要下垂。有没有听到过这个？
1: 肠子要娇气。
0: 我以前经常用这个理由，但是后面被戳破了之后又不好意思再用了哈。
1: 但确实我们会这样安慰自己，很少，我身边很少有人会这个吃完饭马上就去洗碗的人。
0: 是
1: 除开父母这一辈啊。
0: 最搞笑的，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一个朋友啊，第一次去就是好朋友家里做饭，人家好朋友家里不光有老人嘛，还有小孩嘛，就觉得说，哎呀，一群年轻人，你听到在那又不弄菜又不洗碗那种，看有点像，现在有点说不过急了噻。他说：“哎，我来洗。”然后他老公就在外面狂笑。然后后面我们问他：“你到底在笑什么？”他说：“你在屋头早把刀了都不得抽一下的人，这会儿要真的去洗碗了，你们就不要劝他嘛，等他去洗嘛。”结果后面我们就真的都没有劝他，他就去洗，洗完了之后出来，带到他老公一直毛涛：“我洗碗你不想得过来帮我洗啊？”
1: 属于是自己把自己架起来了。
0: 然后又下不急了噻，那怎么办呢？还不是只有埋头苦干，只有把洗了噻。
1: 不得洗碗。
0: 然后呢？然后回去之后，然后就骂她老公说：“你硬是看到老子们在动的时候，你都不想动一下，牛都不想牛一下，我是洗了这辈子最多的碗。”然后，因为我们那天吃饭的人还挺多了，起码有15-16个人。
1: 真勤快。
0: 平常一两个人在家里哈，反正真的就是一个碗都舍不得洗一下的。然后那天晚上洗了起码20-30个。
1: 我真觉得洗碗和这个数量没不挂钩啊，就是这个洗碗啊，一个也是洗，10个也是洗，
0: 但是我就不想洗。
1: 对，就重点就是洗和不洗这一步的区别。
0: 然后但凡你都答应下来了，你还内心还要挣扎抱久哈。尤其是比如说哈，刚我们家那个闽昌面的第一锅都没讲完，你想一下今天晚上回去带看你屋头有没有这种人。
1: 哦，有没有这种毛病，
0: 就是，快要吃完了，但凡看到自己要马上垫底了那种嘎，反正碗筷一推椅子一落火速离开餐桌，抓一个
1: 闲不闲儿，
0: 眼不见心不烦嘛。对，只要我看不到碗筷就不需要我洗，油污就肯定不存在在我身上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第二个极限的拖延大法哈，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这种的啊？有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扣个一，稍后呢我们呢随机来逮一位哈，就送出我们今天大家我们今天也不抽了，就随机来逮一个送给他，我看哪个是最走心的。就心里疯狂在自我安慰什么呢，我先休息个十分钟，先刷个视频，回个消息，主打一个我先消消神儿，然后呢等会儿再洗，结果十分钟变成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变成一个小时，最后碗筷泡在水池里泡到发臭泡到生锈，死活我都不想动。
1: 嗯，确实狠啊。
0: 哎，对，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真的都有一个流程哈，就是先把那个碗丢到水槽里边，然后先把那个水放起，但是我老公就很看不懂这个流程。
1: 怎么
0: 说，他说你扒个碗你不洗你就先不要放水。
1: 为什么呢？
0: 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是这样操作。不应该先把它泡起吗？这样
1: 防湿巾再把它泡起噻。
0: 对噻，因为我想的啥子嘛，比如说你把它泡起，那个什么，你哪怕过会儿过再碗洗，它的那个什么干板都不得干壳壳，拔到这个碗个。
1: 未必要等水你干了。再去整装修啊，
0: 他就害怕咋子，因为可能自己是这种人嘛，他就想象别个是这种人，他就想了你等会儿可能就不是等一会儿，可能是要等隔夜。
1: 嗯，
0: 所以他就理解不了，因为你想跑了一晚上之后他气喘喘。
1: 是，如果你不泡的话他就硬化了弄不掉，尤其是你这个电饭煲，这一块你又没办法用这个那个叫什么厨房那个钢丝的
0: 钢丝球，
1: 你又不可能用钢丝球去洗电饭煲的内胆。
0: 是啊，因为刮滑了之后它容易生锅吧。
1: 哦，
0: 对不对？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全家都装瞎的这种大赛呢，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哈。然后前两天就是我婆婆妈说，今天这个碗呢，应该轮不到我了嘛，我手根都痛起来了，应该轮不到我了嘛。哎，你说这个话都放在嘴边了，你说你接还是不接？然后呢我看我老公开不开枪，他不开枪我不开枪，
1: 哎，开始刷手机。
0: 然后呢我老公就有点面子挂不住了嘛，哎，先磕到来，先磕到，等会儿我来洗
1: 我来。
0: 然后呢他又说，哎呀，这样子，今天我就不打游戏了。哎，你看，那我就知道后边就说，你看要不要你洗？然后说，反正今天我就不带娃儿了，你看要不要你洗？
1: 哦，这给出了一个条件，看你愿不愿意接招。
0: 反正大家就在推脱。然后吃完饭，大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吃完饭全家集体开启阴森模式，都在刷手机，
1: 每个人都很忙。
0: 哦，对，
1: 不知道在忙啥。
0: 哎，大家都很有累，所有人都在盯着这个水池，所有人都假装看不见。
1: 哦，沙发上有人，房间里边有人。
0: 哦，是的，
1: 阳台上还有人在玩。
0: 反正你会永远看不到这个饭厅里头有人坐起的。
1: 哦，感觉吃完饭过后大家就是不说话的陌生人。
0: 哦，对的，一顿无声的博弈比上班开会都还要紧张。
1: 只要谁先开了口，我跟你说话，这个所有人的炮口就一致了。
0: 是，接下来的话我跟你讲有个名场面
1: 开口的
0: 顺势而来。
1: 哦，
0: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很多人不爱点外卖，是不是？也不是因为外卖不健康，是因为外卖他也要洗碗
1: 啊，
0: 点一份外卖还要洗一个碗一双筷子，瞬间丧失所有的欲望，甚至是有时候宁愿不吃。想想面对水池里的这个碗筷，一下就想我今天不吃了。
1: 嗯，确实洗碗是人生一大难关。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啥子？就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种啊，在大家在极度拉扯的过程当中，然后总有一个人开始低头了，就生害怕这个碗要落到他脑壳上面。
1: 这有点像上课老师点名，大家不说话的那种感觉。
0: 脑壳埋得越低，那个中招率越高。然后最后呢，有人开口了，说嘞，哎呀，这样子嘛，明天我来弄饭嘛。我来炒菜嘛，干脆今天你一起把碗洗了，
1: 企图用下一次的条件来交换这一次的洗碗。
0: 真的是这样的呀。然后呢就是你会总结出一个人生最大道理，摧毁一个人热爱做饭的热情呢只需要一次反狠，要洗碗。
1: 对的，做饭的快乐是短暂的啊，洗碗的痛苦呢是漫长窒息的啊。
0: 哦，对那个，你看嘛，笔记就说，对呀，要先泡起才好洗嘛。还有呢，他还说逃不掉的，迟早都要洗，那必须的呀。反正就是你见过我见你见不到的时候，最后还是要自己洗。
1: 哦，也是这个弯比较 贵一个呢？如果说这种1000-1万块非常的便宜的话，我想在部分这个新生代家庭当中，应该会每餐都用一次性的碗筷。
0: 是，然后后面呢，就是往往你会听到有人在讲说：“哎呀，我真的后悔装修的时候啷子不整个洗碗机。”
1: 哦，没专门安个大槽槽来去安那些机器这一头啊。
0: 哦，对那个。好，当然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哈。就是我相信每一个人肯定都会有自己的专属淘洗碗的一个小讨论。有可能我们刚刚讲到的只是皮毛哈，你也来说一说，你有没有更好的诀窍，让我们今天晚上主播也尝试。

0: 是淘个洗碗的这个套路。
1: 分享一下你在餐桌上的博弈过程。
0: 是的，一段广告之后呢，等待大家的这种各种小妙招、小方法哈，大家网友的大脑才是最强大脑。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3: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算类天秤好识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3: 是的，刚刚我们在聊到关于淘洗碗的这件事儿哈，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诀窍，让我们今天晚上也可以借鉴一下。然后呢，刚刚有朋友在讲说，一颗滚石在讲，我们家是被逼的才选择一次性的啊，放那儿都长毛了，也没有人想洗。刚刚那个我记得笔记好像也在讲说，用一次性的，在往往在洗碗和一次性之间，大家选择了不干净。我宁愿不洗碗，我也要选择一次性。
5: 对，网上的多囤点那种精品外卖盒子呀。
3: 哎，我真的，我们家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什么呢？就是往往你在点外卖的时候，哪怕你不选择它那个一次性的卫生筷，它也会给你配嘛。然后配了之后呢，我们也不丢，就留到什么时候？比如说要出去野炊的时候呀，或者是家里来客人了呀，人家比如说你会觉得人家心头也会给你噻。
5: 哦，你们也省得不洗筷子。
3: 哎呀，我也懒得洗筷子，我直接拿那个一次性筷子给他一个翻一刷哈，你多用两双都没得问题的。反正我也不用洗。是的，当然呢，要说到这个这个多的技巧，我觉得网友的神通广大真的是

0: 让人觉得说哇，原来还有这种方法呀。
1: 嗯，你比如说这种预约式洗碗啊，比如说防盗这个，比如说今星期二，哎，我防盗，我星期三事情比较少，
0: 对，
1: 我工作比较少，比较轻松，我星期三来洗。
0: 是的，但是往往呢，最考验就是你们家总有一个人耐不住性子，那个耐不住性子的人，往往就是那个最终拿到这个碗要洗的人，
1: 最能兜底之人。
0: 哦，对的，反正你但凡瞄准了你屋头人这些人的性格的话，哎，一般都是逃得掉的。还有一种就是家庭式的专属哈，比如说屋头人多。我的情况下哈，不是一个人独居，你这个肯定搞到死、
1: 哦、
0: 尤其对于女生来讲，
1: 按功劳分配了。
0: 哦，对了，还有一个就是你以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撒娇女人最好命。
1: 嗯，
0: 其实撒娇男人也好命。
1: 对，主要是还是得做了饭的那个人撒娇没做饭撒娇没啥用，
0: 而且我都不得用，但凡你做了饭你不用撒娇，你会大张旗鼓说今天我不用洗碗了嘛、
1: 哦、老子做了菜还要洗碗啊，没有那种道理
0: 是的。好，然后吃完饭就直接可以躺平了，就说我做了饭我辛苦了，洗碗肯定不归我，主打一个按劳索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但凡你今天哪怕没洗碗哦，没做饭没炒菜，你就跟他说哎呀我今天不想做、不想洗碗，
1: 上班太累了，
0: 我太累了，我好辛苦。然后呢就是但凡考验一个人爱不爱你，这个时候就到了一个绝境了。
1: 哎，我觉得这个不能用来考验，
0: 有点 PUA 人、哦、
1: 这不能来考验了、啊、大家都讨厌这种事情、啊、
0: 哦，对嘞，就是如果说你在热恋期的话这一招行之有效，但是但凡你在结婚两年之后的话、可能大家都在装死，
1: 留到下个星期再一路洗
0: 好，最后再就考验到底哪个更爱哪个。
1: 哦，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比较糊弄式的，
0: 嗯，
1: 你也不能说他没做，只是他做的比较的这个敷衍，比较的快速。
0: 我跟你讲，笔记这种人哈，真的是家家都需要有一个这种人。他说他自己有强迫症，他怕家人洗不干净。哇，我们家太需要这种人了。
1: 哦，每个家庭都需要。
0: 对呀、啊，你可以分身不嘛？
1: 饭后的那种稍微工作，精益求精。
0: 对，但是说实在，有的人真的有强迫症。比如说洗碗，我肯定没强迫症。你但凡洗不干净，没事儿，我可以在旁边指挥。我想想，你这个碗可以再洗一道。
1: 就你这种指挥的人是最烦的，你知道吧？啥不错，搁旁边指挥。
0: 哎，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洗啥子水果那些，我肯定洗得干净，我绝对不得让你动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马上要进嘴巴的东西，我肯定是不放心别人，我自己来是最合适的。
1: 我、哦、要试一下先。
0: 哦，对的，那就我就会讨价还价噻，说，哎呀，干脆这样子嘛，我问下大家哈，在做选择题的时候，让你洗衣服，收错衣服跟收错碗，你选哪一个？
1: 那肯定是大家会选择洗碗嘛。
0: 我还是不，我还是洗衣服，我觉得那个油太恼火了。
1: 衣服的工作量不更大吗？
0: 哎哎，洗衣服一般都是只有啥子内衣内裤儿，跟人家收
1: 哦，你说两三件哦？
0: 啊，对呀、啊。
1: 我说有啥子外套啊？
0: 但是
1: 裤儿啊？
0: 哦，对对对对对，这种肯定不得行哈、啊，我肯定不得做这种，反正不划算，你买买烦的。
1: 哦，两个碗和两条内衣内裤，这样来对比的是吧？
0: 有哪些朋友需要笔记？这种朋友啊，去你们家的，在评论区去艾特他吧。这个一颗滚石马上就去圈了他。你要不来我家吧？你看这种人很抢手，现在还单着的朋友哈、啊，用这一招应该还是很快脱单的。
1: 啊，赶紧学起来啊，记笔记了啊。
0: 那是哎，笔记说的，那大家可以去找找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重金免灾事，我喜欢这种。
1: 哦，
0: 你但凡跟我花重金的话，我天天都洗碗都可以。
1: 对的，为了不洗碗，疯狂的买一次性的碗筷、一次性的盘子、一次性的饭盒。
0: 我不是这样理解的哟。
1: 哦，你是觉得买整场的碗买来丢噶？
0: 不是的呀，我想的是，但凡比如说我家里人跟我说。金云，你今天洗个碗吧，我给你100块钱，好，我立马洗，想都不用多想。
1: 你说的是这种重金是吗？我也是买碗买来丢。
0: 哦，那我觉得哈，这个啥子丢东西东西要不得，因为毕竟还是共有财产一起买的、哦，
1: 还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把你花你自己的私房钱花到我头上来，然后让我来洗碗的话，我是非常乐意的。
1: 那这种不应该就买个那种洗的干净一点的洗碗机吗？
0: 啊，是，但是呢，我会觉得说你现在按不进去了呀。
1: 机器都不愿意操作的，还把拉进去的时候手给你沾了油。
0: 最主要是你要去烤，你要去烤噻，你要把那个墙来烤了，划不着噻。这个油是一笔大的人工费，划不来，划不来。好，然后呢，其实我们家里之前出现过抢生意的情况，啥子情况呀？就有一段时间我老公就真的很厌烦去洗碗，然后呢，他有一次就是他跟他朋友之间娱乐了之后，稍微有点消遣，他就说了一句干，他说今天这样子嘛，干脆你洗碗，我给你捂水。我说我不洗哈。然后我婆妈给我只要40。 遇到这种人，然后后面就是一肚子的气，撒也撒不出来，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第二顿我说这样，我给你100，你去洗这个碗。我老公马上答应了。然后没过半个小时，我说今天我带了娃，你返我200。
2: 这是谁想怎么感觉哪儿不对呢？
0: 反正你要在我身上好点出去，那是肯定是不可能的。
1: 碗可以洗噶，但是会从其他地方找不回来。
0: 哦，对的，反正因为前一次洗碗这个没抢到生意的这个事情，今天就一次性把它算清，包括刚刚洗碗的钱。嗯，
1: 所以归根结底就是说回洗碗这个话题的本身，我们厌烦肯定是厌烦他去洗他的，但是但凡有一个条件。能够超越这个厌烦的程度，我们是可以洗碗的。
0: 哦，对嘞，啊，那其实啊，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讨厌做饭，是热爱生活却懒得收尾。
1: 哦，收尾的成本有低点高，但是有人愿意为这个成本买单，我们还是可以洗碗的。
0: 没错，没错哈。然后呢，今天我毕竟也辛苦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蹲守了这么久哈。今天，大洋洋也来直播间了，说自己在带孩子，你赶紧生个孩子吧，带孩子不是重点，好不好？
1: 我在路边上捡是违法犯罪啊。
0: 哦，是嘞，啊。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进入直播间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今天我们要把这两瓶酒送给谁呢？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真正喜欢洗碗的朋友？我们今天就把这两瓶酒送给那种爱劳动的人。
1: 哎，刚才不是有一朋友很要有洁癖，要精益求精的吗？
0: 这样吧，直接送给那个笔记。笔记说他是属于那种见不得别人洗碗洗不干净的人。
1: 哦，下次遇到很有能力的碗。记得用我们的酒来消化毒。
0: 我想问一下笔记，假如说我们主播的碗在你们屋头干吃了不洗得不得行啊？
1: 这个我们彻底丢了，你这个碗到处吃的都是。
0: 是的啊，当然大家有洗碗的小绝招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笔记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私信给我，没关注谁是不得给的哈。开个玩笑哈。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件事儿一定要来跟大家讲，就是关注到我们的健康。关注健康是关注什么呢？比如说搬新家要买新房。要买了新车的朋友出甲醛这些事情也不能忽略哈。嗯，清风之家专门出甲醛的分享给大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
1: 是的，冠军代言，冠军品质，联系电话0832-2198-315 2198-315。
0: 是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

0: 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

0: 实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

0: 升级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 深化教育、旅游

0: 由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 新能源

0: 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0: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历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念头。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念头。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我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十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8: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2: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8: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8: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8: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2: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8: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弹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

0: 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网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1: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2: 一共有三个冲沟，一个是像瀑布。
1: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这次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到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千斯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河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河门位置。
0: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3: 你好，杨畅。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3: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0: 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3: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0: 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 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10: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11: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10: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

0: 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0: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2: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0: 8年级学生韦梦瑶：
3: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0: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4: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5: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4: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0: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6: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0: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7: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一眼。
9: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0: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参加东兴区高新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努力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上当标杆、做示范。
1: 薛学申参加市中区经开区代表团审议，
0: 出席市第9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围绕大会报告谈认识、一举措、化未来、献良策，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凝聚智慧和力量。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8月31日，冯发贵来到他所在的市第九次党代会东兴区高新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党代会报告。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内疆发展所处的时代方位和历史机遇，紧扣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拼搏实干，努力在全市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上当标杆、做示范。会议现场气氛热烈，肖辉、苏少全、王丽、邓洪刚、陈伟、谢红星、李志波、于梅、杨新华、李金元、曾强等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冯发贵同志代表八届市委所做的报告，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对未来五年工作的谋划路径清晰，措施务实，特别是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符合内疆定位，切合内疆实际，是一份高举旗帜、凝心聚力、落点实在、催人奋进的好报告。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冯发贵表示很受启发，很受触动。他说，党代会报告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部署要求，集中了全市智慧，是在过去发展基础上立足当前时代条件和内疆实际而制定的发展蓝图。冯发贵指出，中心城区人口集聚度高，资源要素集中，东兴区、内疆高新区作为内疆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看到问题挑战，也要看到有利条件，进一步把准定位，选准赛道，保持定力，始终牢牢把发展抓在手上，把党代会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一项一项落到实处，奋力在内疆现代化建设中展现中心城区的担当与作为。冯发贵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上当标杆、做示范。高质量发展关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战略，结合各自区域特点，禀赋条件，建圈强链，演练补练，做好上下游配套，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要坚定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围绕自身有基础有优势的产业企业，针对性开展招引培育工作，形成拼的氛围，提升拼的能力，建立拼的机制，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发挥内疆独特的交通枢纽优势，重点发展对物流距离运输

0: 高度敏感的枢纽偏好型产业，加快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要坚定走好美香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社会民生事业发展，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和群众生活品质，办好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并把这一方法和理念延伸到各行各业，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切实维护司法公平正义，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冯发贵强调，要在高效能治理上当标杆做示范，高效能治理重在细节，贵在长效，中心城区要率先破题做出示范，要下足绣花功夫抓好城市治理，从细节入手，加强城市风貌管控、清洁维护和秩序保障，以随手拍等方式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要大力推进物业服务共商共建，鼓励国有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探索党建引领与军民自治相结合，赋予物业服务党建融合功能，搭建群众自治共享平台，引导居民自我约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民主法治建设，让高效能治理覆盖方方面面，真正实现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事大家管。冯发贵强调，要在高水平安全上当标杆做示范，安全是发展的底线和基石，必须始终摆在首要位置，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紧盯建筑施工、消防、燃气、食品等重点领域，坚持预防为主，抓早抓小，及时消除隐患，筑牢安全防线。要发动全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常态化安全宣传教育，形成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夯实群防群治基础。冯发贵强调，蓝图绘就，关键在落实。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坚持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实事求是分析自身条件和优势，拿出务实管用的措施和办法，善于统筹资源、争取资源，汇聚各方力量，把党代会报告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1: 8月31号下午，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薛学深参加市中区经开区代表团会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委报告。
2: 会上，代表们精神振奋，发言踊跃。王彪、赵昭、李军、曹洪刚、苏双欢、张秀琴、彭启宏、韩晶等代表在发言中认为，市委报告站位高远，主题鲜明，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发展思路清晰，部署工作切实可行，为内江未来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认真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后，薛学深说，市委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对未来五年的工作做了纲领性、方向性的安排，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求真务实，目标清晰，是一个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报告鲜明了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的主题，提出了实现6个进一步提升的奋斗目标，锚定1个定位，推动3大转化，走好3大路径，实现3大突破发展战略，部署了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必将有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薛学深强调，要坚决把党代会各项部署转化为具体任务，一件一件抓好落实，把宏伟蓝图变为发展实景。要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以项目来统领经济工作，盯着项目干，扭住企业干，抓实各类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细服务各类经营主体，为企业纾困解难，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科技。

0: 技创新和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切忌喜新厌旧，盲目追风。要毫不动摇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结果导向，实现量的合理增长，质的有效提升。要用心用情改善民生，切实抓好今年各类民生时事、民生行动，落实好民生政策。要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抓好防汛抗旱、抗震减灾、生态环境保护、耕地质量保护、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中区内江经开区作为内江主城区，要继往开来，砥砺前行，把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在十五五期间敢闯敢试，奋勇争先，贡献更大力量。
1: 8月31日，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聂军在隆昌市代表团参加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分组审议。
0: 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市委报告站位高远，目标明晰，是引领内江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市纪委工作报告客观务实，充分展现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成效。聂军认为，冯发贵同志所做的报告是一个政治立场坚定、体现时代特征、富有内江特色、具有实践特点的好报告。聂军表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将及时贯彻落实党代会各项安排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内江加快建设长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人大力量。一是深化学习宣传，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第一时间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各级人大代表分层分类学、联系实际学，迅速在人大系统掀起学习研讨热潮，推动人大代表当好党代会精神的宣传者、践行者、推动者。二是对标狠抓落实，高标准筹备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紧紧围绕市委总体工作发展战略，系统梳理总结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履职成效，科学谋划未来五年人大工作，推动立法供给更贴中心，监督工作更见刚性，决定任免更重规范，代表履职更接地气。三是强化自身建设，认真落实四个机关要求，把市委倡导的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融入人大履职全流程，全面提升人大工作整体质效。
2: 8月31号，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康俊到威远县代表团参加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
1: 康俊指出，过去五年内江各项事业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产业发展持续提质，营商环境明显提升，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常态化开展，为企业纾困解难，城乡面貌不断改善，民生保障持续夯实，平安内江建设扎实推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持续发力，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各项成绩凝聚着全市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康俊认为，内江拥有独特区位和产业基础，也面临现实发展挑战，要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抓项目拼产业摆在突出位置，聚力建圈强链，做强特色产业链条，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弘扬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摒弃虚工浮技，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要站稳人民立场，办好民生实事，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安定有序。 康俊表示，要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锻造担当实干的干部队伍，以实干实际检验工作成效，引导党员干部依规履职，干净干事，紧扣全市发展部署，把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具体行动，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共

0: 现力量。
1: 8月31日至9月1日，参加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列席人员分组讨论了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
2: 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科学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过去5年工作总结客观全面，对形势机遇分析精准到位，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内江发展实际，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宏伟蓝图，是谋发展、谋战略、谋福祉的报告，为内江未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划定了工作目标。讨论中，大家纷纷表示将结合工作实际，及时把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宣传到位、落实到位，为加快建设长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力量。与会人员还高度肯定了市纪委工作报告，并对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
1: 8月31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本次党代会报告的高频关键词。与会党代表认真聆听大会报告，倍感使命光荣、责任在肩，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把大会部署转化为干事行动，为全市发展贡献力量。
2: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如何把报告部署转化为一项项具体行动，落地到田城大地，成为与会党代表热议的焦点。大家结合岗位实际谈思路、谋举措，凝聚起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本次党代会报告最鲜明的底色就是抓发展。工业呢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作为工业战线的一员，全力推进产业强势建设，把创新、场景、要素拧成一股合力，努力实现工业经济向新、向智、向绿发展，推动建圈强链走深走实，全面融入成渝万亿级产业集群，以重点园区为载体，一园一主业动态完善产业图谱，做实6个EP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推动四链深度融合，争取我们有更多优势产业纳入全省的主要承载地，以真实产业需求牵引创新，坚持把科研平台建在产业链上，把企业的生产痛点变成创新的切入点，通过开放我们的低空经济、零碳园区、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让技术在生产一线迭代成熟，实现创新和产业的双向赋能。积极探索要素配置改革，在抓链主链属企业领域的同时更加注重数据、绿电、供应链金融等新型要素的供给，着力构建更加稳固、更有弹性的产业生态。
4: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下一步，我将带领全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聚焦用地保障，夯实产业发展载体，聚焦产业项目落地核心需求，主动对接产业规划、空间布局和项目清单，推动实现从项目等地向地等项目的转变，为产业落地筑牢用地支撑。二是聚力项目攻坚，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全面落实一项目一专班、首席副官机制，以党建引领项目推进，成立临时党支部，组建党员攻坚队，实行责任制加清单制闭环管理，确保实现签约即拿地、拿地即建设。三是坐实民生兜底，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坚持把服务产业、保障民生、助力发展贯穿始终，搭建供需对接桥梁，实现群众就地就业、企业就地用工的双向共赢，以扎实的民生保障、稳定的社会大局，护航内江经开区装备制造、食品医药、钠电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2: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大会擘画的发展蓝图，最终要依靠各行各业脚踏实地、苦干实干来落地见效。 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把大会精神带回各自岗。

0: 备，对标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强化担当，狠抓执行，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作为发改系统的一名代表，听了本次大会报告，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报告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内江发展实际，聚焦群众期盼，科学部署产业提质、短板补齐、民生提标等重点工作。下一步，我将切实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项目工作本质，把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的实干要求贯穿于项目谋划、储备、推进、竣工的全过程，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内江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此次参加是第九次党代会，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内江乡村振兴的发展蓝图，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建设家乡的信心和决心。下一步，我将始终牢记党员初心，扛起支部书记使命，持续深耕基层一线，常态化听民生、察民情、解民忧，把党组织的温暖正确送到群众心坎上，同时立足民富村产业优势、生态优势，极力做强特色重阳产业，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抓实基层治理，带领全村村民一心聚力、实干奋进，全力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村民生活更加富裕，乡村风貌更加和美。
3: 下一步，自中经开区将坚决贯彻落实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深入推进产业发展提质增速。一是坐实园区规划修订后半篇文章，完善电力、雨污供水等配套，推进凤凰、九龙片区连片开发，强化入园企业培育考核，提升猛菌效益，增创省级绿色园区。二是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完善二加 N 的产业体系，精准开展连链补链、强链招商，聚力培育食品饮料、装备制造、新兴材料、特色产业聚群。三是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建立园区企业梯度培育格局，深化产学研、校企、政营企多方联动，着力破解企业融资、用工等发展的瓶颈。
4: 8月31号是第九次党代会隆重启幕，大会报告始终锚定人民至上，将惠民生、聚人心置于突出位置，一项项暖心部署传递出深厚民生温度。会议上，来自医保、农业、电力等战线的市党代表们细读报告，畅谈体会，结合自身岗位谋划落地举措，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群众的幸福底色。
5: 这次党代会报告惠民生、聚人心是根本目的，这句话让我印象最深。医保工作就是最直接的民生，一头连着党心，一头连着民心。听完报告，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暖心，但随之而来的是沉甸甸的责任。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我们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让保障网更密，我们要稳住98%以上的参保率，把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这三种保障筑牢，让老百姓看病更有底气；二是让服务圈更近，我们将深化15分钟医保服务圈，推广刷脸就医、医码通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家门口就能办好医保事；三是让就医负担更轻，我们将深入推进 DRG 付费改革和药限集采，挤出价格水分，同时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坚决守好老百姓的救命钱。
6: 本次报告立意高远、举措务实，为我们建设秋区特色农业指明了方向。结合

0: 市党代会部署立足东兴区发展定位，紧扣精品蔬菜这一小而美富民产业，我将抓好三个方面贯彻落实：一是立足资源科学布局，夯实产业发展底盘；二是做好接二连三文章，推动农业多元增值；三是聚力农民增收致富，筑牢乡村振兴根基。为推动东兴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贡献力量。
1: 报告提出惠民生聚人心是根本目的，这也是国家电网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之所想。作为一名电力在线的代表，我倍感光荣，也深感责任重大。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在电力服务惠民生上狠抓落实。今年以来，我们建成投运了内江市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全面完成了居民小区供配电设施的改造接收，全力保障了学校、敬老院等民生机构的用电需求。一项项务实举措是我们践行宗旨的体现。接下来，我们将贯彻落实好本次大会的各项决策部署，立足企业实际，持续完善网架结构，推动惠民改造工程如期投运，加强智能巡检等新技术的运用，提升电小保 AI 客服和田城电管家电力精算服务质效，为内江人民送上满意电，为内江市高质量发展贡献电网力量。
2: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合力。在市第九次党代会开幕会上，冯发贵代表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将惠民生作为工作总思路之一，并提出要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以此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3: 市第九次党代会将惠民生摆在突出的位置，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紧扣大会的部署，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一是稳就业促增收，紧扣全市的发展战略，深挖重点产业的岗位潜力，落实稳岗扩岗政策，开展五送三进就业服务，做优就业110品牌，健全就业公共服务网络，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强化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帮扶，以高质量的就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二是强社保兜底线，推进全民参保计划，重点覆盖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人员，稳步提升养老保障水平，强化基金监管，推动服务下沉基层，确保困难群体应保尽保。三是护权益促和谐，深化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试点，健全劳动关系协同治理机制，常态化开展欠薪治理，构建全链条的处置体系，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四是优服务暖民生，深化社保卡一卡通多场景的应用，扩大川渝通办、跨省通办的范围，推进高频事项一网通办、一地可办，为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
4: 我们紧扣新时代儿童福利使命，以开门办院为抓手，将优质的养育、教育、康复资源向社会辐射，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一是致力于兜底保障更实，紧盯最弱势的特殊儿童群体，全面落实集中养育政策，提供监护兜底、生活照料、医疗救治、特教康复等全链条服务，做到因养尽养、因保尽保，坚决守住儿童福利民生底线。二是致力于群众腰包更鼓，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特教学校、康复机构三位一体优势，面向困境残障儿童及其家庭，免费提供喘息托养、居家康复指导、家长技能培训等惠民服务，切实减轻家庭长期照护压力，解放劳动力，助力家长稳定就业、增收致富。三是致力于人民生活

0: 幸福，深化养教康融合服务，以有精度有力度的专业化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精准送达每一个困难家庭，不断提升特殊儿童及其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立足本职工作，我始终紧扣党代会惠民生、聚民心的工作要求，把群众幸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征收支付、兜底保障、品质生活三方面精准发力，切实让群众的日子更红火，生活更安逸，幸福感更充足。我们坚持富民为本，深挖本村资源优势，围绕特色种养、就近务工等渠道拓宽群众征收路径，开展技能培训，帮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引导村庄发展本地产业，帮助群众稳定征收，全力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同时扎实筑牢民生底线，精准摸排低保、孤寡老人、残疾等特殊群体，严格落实各项补助补贴政策，做到精准帮扶，确实把兜底保障抓实抓实。
2: 金秋九月，迎来开学季，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市各中小学精心组织创新形式载体，以更续长征精神、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回望中坚定信仰，在传承中汲取力量，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奋进新征程。早晨7:30，内江二中运动场上，以“薪火更续启新篇，青春逐梦赴远方”为主题的开学典礼庄严启幕。全校师生肃立凝望，在国歌声中重温峥嵘岁月，在主题致辞中感悟信仰力量，将长征精神融入新学期思政教育的第一课。
3: 接下来，学校将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通过开展主题班会、组织观看央视开学第一课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爱党爱国教育，引导同学们传承长征精神，增强同学们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内江铁路中学把国旗下宣誓开学典礼作为思政教育重要载体，将长征精神宣讲、法治安全教育、榜样励志教育融为一体，深情回溯长征峥嵘历程，深刻阐释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表扬在省级、国家级赛事斩获佳绩的优秀学子，开展法治安全讲座，让红色思政与校园安全教育同频共振，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精神根基与安全屏障。
4: 今天的开学典礼给我感触很深，长征精神让我了解到今天的和平时光归功于先辈的努力与奋斗，法治讲座告诉我们不仅要好好学习，还要保护自己，尊重他人。作为铁中学子，我也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奋斗，争做新时代好青年。
2: 东兴区五星小学以更续长征精神、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班会，作为开学第一课，同步开展心理健康、校园安全科普，帮助同学们平稳实现从假期到新学期的过渡，以积极阳光的心态投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5: 新学期我要践行长征精神，制定贴合自己的小目标，脚踏实地的积累，勇敢面对挫折，一步一步踏实前行，努力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强国少年。
2: 据了解，按照全市统一工作部署，各中小学通过开学典礼、国旗下宣誓、主题班会等形式，开启新学期，传承红色基因，筑牢思想根基，争做强国少年。
6: 又是一年开学季，8月下旬以来，我市城管部门提前部署，精准发力，联动城区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对全市初高中高校校园周边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开展专项规范整治行动，全力保障全市初高中高校师生返校出行安全顺畅，营造整洁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
2: 8月31日下午3时许，内江一中迎来学生返校高峰，校门口人流车流逐步增多，为避免共享单车停放

0: 占用非机动车停车点位，共享单车秩序维护员坚守岗位，开展常态化劝导和车辆规整工作。
1: 这里不能停车哈，这里太小了哈，车子停了点，我停了前面去。好 ，OK 好。
0: 在工作人员的细致沟通下，市民们积极配合，主动将共享单车骑行至50米外的共享单车停放点有序停放，为返校学生预留出充足的停车空间。据了解，内江一中开学期间周边用车停车需求激增，为彻底整治校园周边车辆乱象，从8月下旬开始，市城管执法局便牵头各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启动常态化清理转运工作，每日安排专人对内江一中等城区初高中校园周边停放点开展巡查整理转运作业。
2: 自开展行动以来，全市累计清理停放在校园周边的共享单车约2000余辆，有效地保障了广大师生的出行需求。
0: 与此同时，针对高校返校车流人流高峰，市城管执法局同步强化高校周边管控力度。日前，记者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校门口看到，共享单车停放整齐，企业转运车辆有序作业，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对区域内闲置超量乱停的车辆进行集中转运调配，同时按需规范投放车辆，精准平衡校园周边用车供需。
3: 很多情况下他们都是摆得很整齐，而且比如早上我有次从外面很早出来的时候，就发现这是有工作人员把门重新摆一好。
0: 据了解，此次开学季共享单车停放秩序专项规范行动，有效解决了开学期间校园周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占道拥堵、供需失衡等问题，极大改善了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和市容环境。接下来，市城管执法局将持续紧盯开学高峰期市容秩序，建立校园周边共享单车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以精细化城市管理为广大师生出行保驾护航。为确保开学季校园用电安全，连日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组织连新桥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各地中小学校，开展安全用电专项检查，为校园安全用电保驾护航。
4: 在隆昌市凉亭小学，工作人员对校内电力设施进行全面细致的体检，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细节。
5: 暑假期间校园用电设施长期闲置，加上近期高温天气影响，线路设备容易出现老化、接触不良等隐患，我们重点对配电室、教室开关、插座进行了检测，确保开学后每一间教室都能安全用电。
6: 供电公司每学期开学前都会主动上门来帮我们检查用电设备，有了供电公司专业人员的把关，我们对学校用电安全更加放心了。
4: 与此同时，为保障特殊教育学校教学康复训练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工作人员来到东兴区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开学前专项用电安全排查，用心守护特殊儿童校园用电平安。
7: 我们党员副队都会主动对供电学校重点用电区域开展拦网式隐患排查，仔细核查教室用电设备、配电管等，全力保障新学期校园用电安全稳定，守护师生用电平安。
4: 下一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持续深化校园用电安全保障机制，紧盯开学后校园用电负荷变化，安排专人对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不定期用电巡检，以贴心专业的电力服务，为全市广大师生营造安全可靠的用电环境。
8: 生活需要一点甜，更需要一份放心。在隆昌有一家烘焙小店，把这份甜蜜做成了看得见的功夫。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请大家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这家蜗牛烘焙。
9: 在内江甜品店有很多，但是位于隆昌港云新街里商圈的这家蜗牛烘焙，凭借时尚、健康和差异化经营，成为了许多甜品爱好者的心头好。今天我们也去试一试。
4: 蜗牛烘焙店面不大，上下两层布局却精巧实用，店内整洁明亮， 甜品、面包、点心按品类整齐摆放，分区清晰，空气里始终飘着淡淡的奶香与麦香。
9: 走进店里，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的甜品每一个都做得很精致，加上店里面还有很多的手办和海报进行装饰，显得这些甜品看起来更加的诱人。而且呢，这家店原来是隆昌和荣昌双昌的青春小店，所以难怪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4: 店内主营甜品、下午茶、现烤面包、手工月饼、生日蛋糕、饼干点心、猴菇凯撒大帝、青酱牛肉欧包、巧克力燕麦脆墩墩等特色产品，经常到中午就已售空。
10: 我们店主要主打的就是纯手工零添加，包括我手上这两款特调奶油蛋糕，都是用的新鲜当季最应季的新鲜水果来特调的酱汁，然后来搭配的奶油做的特调口味。
4: 手工的用心不只体现在用料上，也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店内咖啡现磨现萃，力求还原醇香本味，顾客细细挑选，比对口味，把喜欢的味道带回家。
9: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甜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装裱和打包。一份份甜品经过精心的装扮之后，不仅是一份食物，而且是购买者的一个情感和心意的寄托。
4: 这些年，小店见证过无数生日庆祝、朋友小聚、节日团圆，一口甜意承载着许多温暖的回忆。小而精致的空间，干净舒适的环境，让每一次到店都像一场治愈的小旅行。
10: 我们蜗牛烘焙在隆昌已经第十年了，我们之所以能那么长久地干下去，主要是因为我们主打健康低糖的食材，我们一直坚持以来都用进口的上好原材料来守住本心，才会让我们一直长长久久地在这儿本地扎根下去，深受大家的喜欢。
8: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1: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2: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

0: 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 支持中方办好亚太

0: 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通过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

0: 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 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

0: 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3: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2: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4: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2: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4: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2: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8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5: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有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6: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2: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7: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

0: 在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傍晚，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今天，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能够看到口岸区域。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消息，一名泥石流灾后失联的澳大利亚公民被安全找到，中方能否介绍该澳公民被找到的时间、地点及其身体状况等信息？中方是通过何种渠道向澳方通报？郭家坤介绍，经了解，该名澳大利亚公民未处在受灾核心区域，目前已同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取得联系。当前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我们将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

利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此刻提示：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东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部和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日夜进行，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此次救援为何难度如此之大。全国科普月今天启幕，新修订科普法实施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有哪些看点，以及国家动物博物馆近日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参观博物馆观赏与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

0: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看到口岸区域，截至今天18:52左右，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的区域，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在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梯形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2: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3: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2: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 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5: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2: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6: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还有两艘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2: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1: 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赵雄，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赵雄，来介绍一下目前216国道打通的最新情况。
7: 好的，贺佳，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中国安能救援在前方搭的一个指挥帐篷。在这个指挥帐篷旁边呢，有一辆这个指挥车，里面能够实时的看到此时此刻在前方道路抢通的现场。在现场呢，中国安能。

0: 发现了两个不同的镜头，一个是在抢通道路的后方，一个就是在这个口岸的位置搭建的，所以相当于可以从前后看到目前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里面其实显示的就是多台的这个挖掘机旁边后边跟着这个装载车一直在慢慢的往前行。那因为现在正在对这个马上靠近这个口岸的一个相当于小山坡的位置在不断的往前掘进，所以呢现场的这个作业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前方几个最重要的或者说叫最难的这样的一个冲沟，也就是上边瀑布冲下来的这么一个区域呢，都已经完成通过了。所以这对于现场的这个抢通道路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那另外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虽然现在前方突击队距离口岸的位置还有差不多600-700米，大概是600米左右，但是这600米当中后300米，也就是靠近口岸这300米是有路基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只要往前再接近200-300米就可以抵达有路基路段，抵达之后这就意味着这条路相当于就已经是通过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一直在关注目前抢通进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按照目前的作业进展，包括现在的天气研判，目前现在的天气是没有降雨的，和过去几天都不一样，所以它不太会影响现场的这个往前抢通的作业进展。所以根据目前的研判，很可能在很快接下来的1到2个小时之内，很可能会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主持人，
1: 是的，后续216国道打通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那感谢赵雄，在前方也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今天全国科普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4: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在1955年，中国
3: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5: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流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3: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

0: 他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1: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十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0: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2: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3: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4: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5: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一起不文明观展事件，有家长放任孩童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受损，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不少人这才意识到啊，这博物馆里的标本并非塑胶模型，而是承载着科研价值的真实动物个体。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起事件切入，聊聊珍贵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以及博物馆参观的正确打开方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张馆长您好。
7: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这次事件中呢，有两件标本被触碰，其中蟒山圆毛头鹱标本的受损情况比较严重哈，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后续的修复我们能把它修复到什么样子呢？
7: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是蟒山圆毛头鹱啊，俗名叫蟒山烙铁头，然后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甭管是从大型的蟒到体型比较小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蛇哈，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所以其实呢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就是一旦经历一些外力啊，比如说使劲的攥握呀、抓呀、甩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这个家长啊，一个爸爸 带着俩

0: 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然后用这个蛇，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
1: 嗯，
0: 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所以呢就

0: 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啊，所以现在呢是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公司，这个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因为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蟒山原毛头鹬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标本本身的这个价值可想而知还是比较大。但是的话呢，就标本本身受损情况来讲倒还好，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嘛，基本都是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很多观众误以为标本是人造的模型，但实际上呢是真实的动物个体。那像您提到了这个蟒山原毛头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哈，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像类似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
0: 呢？其实呢有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是不是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的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是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要做这个假体。这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

0: 很皱褶的，因为你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啊，很脆，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呢，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松汪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还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
1: 嗯，
0: 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啊，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然现在我们的标本库它是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啊，国家级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
1: 嗯，
0: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
1: 嗯，
0: 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
1: 嗯，
0: 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5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七只朱鹮，然后这七只朱鹮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000多只。你想，这10000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七只的后代，那这七只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
1: 嗯，
0: 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蟒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蟒山原毛头鹫，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就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您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 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它为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 它的系统。

0: 发育关系，很多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0: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抓一抓它，是吧，老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皮蠹，它是专门去会吃动物的皮张。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那时候用什么来做？用砒霜，剧毒的，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他会涂抹上。为什么呢？他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皮蠹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是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啊，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资

0: 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想告诫大家你不要去摸，你摸了的话可能对你有点污染，对你有点什么，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讲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直接伤害的啊。那么说白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有时候他是要吓唬一下游客，是提醒他别碰别动啊，你要动的话你赶紧去洗手，一般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游客就是嘛，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摸的话你就不用洗了，对吧，你要摸的话你就赶紧去洗。结果这家长带着两个娃赶紧腾腾腾腾腾的就去那个洗手间去洗手去了啊，一洗至少洗了2分钟，所以的话呢你可想而知他肯定是碰了，对吧，他不碰也不可能他去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要吓唬一下游客让你别去碰，但是本身来讲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标本真的是有什么毒啊或者说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1: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管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的标本，直接有游客上去骑。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他们那个狮子标本，我也见到视频了，一堆人小孩在那骑，家长还干嘛？家长还去拍照，你想想，这家长都不去制止，所以的话呢，这种整个的破损和这种情况都是比较普遍啊，甚至你比如到美术馆啊文化馆一些展品小孩直接去上手去摸去摆了，最后的话呢摔碎了或者说一些破损，这是比较常见的。就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些兄弟场馆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啊，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发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得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损这个利益的损

0: 现在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它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啊，什么这个黑名单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行业内我们怎么提升我们的。目前的这种一些规章制度，包括我们的管理的措施方法，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吧。
1: 是张馆长，您提到通过这个事件哈，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参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哈放在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规范自己行为上。那馆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0: 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它太恶劣了，它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打打闹闹。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这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了损坏。就过去你说摸它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它这个它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两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的，它不像有的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装各种复杂的闸机啊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真的是以后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展厅的管理，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全要上玻璃，上这个围挡，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不做这个，就是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本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更希望让大家去能够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可能再拿出来展示，那再展示的话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罩子可能要再放在一些比较够不着啊摸不着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体验上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人家的这个花了钱进来以后发现人家看着不舒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

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

0: 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

0: 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们现在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目前216国道的抢通工作已进入到最后的600米攻坚阶段，有望今晚抢通。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李阳。李阳，请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晚上8点左右呢，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还是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的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将在8点20分左右呢，新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在8点随后，然后就是有新的一批安能救援的操作手，即对现在的操作手进行了一个轮换。那随后呢，照明保障车辆开始到位。9点14分呢，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的现场移动。那一切准备完毕以后，运送大石块的这种重型卡车再次进场。那现在媒体朋友呢都在一个天幕底下躲雨，这也在等待道路的彻底抢通。那现在这个雨势呢，这两个小时来看是忽大忽小，一会儿毛毛雨，一会儿是像雨量级达到雨的那种，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身旁的吉隆藏布河的河水呢流速也开始加快了。那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了中国安能专业救援抢险力量，对216国道受损的道路进行了抢通。那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晚上6点52分左右，第一批挖掘机和其他抢险器械吧，已经涉水抵达了原吉隆口岸受灾搜救的核心区域。道路抢通的工作也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的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我得知的消息是，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的核心区域。那可以说今天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在我来看有4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呢是 S 弯，就是它这个河道的第一个 S 弯，这个弯的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一个起点。后面的3个难点呢，分别是山脊拐弯处的3个冲沟。那这个冲沟呢，就相当于瀑布，是山体的这种积水沿着这种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修作业呢，也可能损毁已修的这个路段。那其中1号沟和2号沟这个冲沟的影响比较大。今天早上呢，道路作业是通过了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呢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现在最新的是已经有一组挖掘机通过了第3处的冲沟。那据了解，刚才你也提到了，像 216国道抢东村位面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拓展到了距离原吉隆口岸大概600米的地方。以前之前几天像修路进度一度缓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介绍呢，经过泥石流的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呢，道路山体受损就越来越严重，抢险的难度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建筑的这种大块的石料呢被冲走，而陡地的绝地呢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呢现在已经在颠簸的另一侧开辟道路空间，所以说这个今天的进度有了明显的提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了这个核心区域，但从现场此前的这个视频我们了解到呢，地面是属于这种淤泥和碎石混杂的，那现在的雨势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3: 嗯，好的，李阳。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8: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11: China 赢。

0: 本节10:2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呢，郑钦文战胜16岁的新秀，闯过首轮关。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呢，大连宁波1-0战胜上海申花，北京国安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主场0-3输给海港。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比赛。目光还是先投向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6位出战的中网协的选手完成了首轮的全部对决，那最终呢是交出了3胜3负的成绩单。其中呢，吴亦丙、王新宇、郑钦文3位选手呢是突围首轮，张帅和王希宇、山俊成是遗憾呢止步了首轮。那中国军团整体战绩呢是喜忧参半。此外呢，除了中国运动员之外呢，首轮最轰动的就是传奇老将德约科维奇啊，是苦战5盘被淘汰，被小将淘汰。那德约科维奇的职业生涯是否到了最后的时间点？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我们首先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来聊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忠明，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忠明，其实今天凌晨呢，郑钦文是4-6、6-3、6-1逆转战胜了16岁的小将柳托娃。大家感觉看这场比赛，尤其是后两盘那种眼里有火的郑钦文回来了。如果您从技术环节来讲，他在哪些地方找回了状态呢？你觉得？
1: 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确实后两盘郑钦文的这个气势是完全回升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郑钦文。而且当时我在解说比赛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到，就是似乎巴黎奥运会，当郑钦文

0: 就是面对后面几场非常艰苦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尤其像面对像科贝尔啊或者斯瓦泰克的时候，就那种感觉那种斗志啊，确实是回到了比赛场上。但是昨天我们的比赛，其实实话来讲，第一盘一上来也看到了郑钦文发球端的一些波动和起伏，因为一上来第一盘里他的一发进球率仍然不是特别理想，一发的得分率呢也不算特别高啊。但是其实钦文也分享到，就是第一盘结束之后，在盘休他是利用了这个洗手间暂停，然后去到这个休息区，其实内心当中在不断的跟自己对话啊，就是说既然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也补充一个前情，就是在资格赛的时候，对这个钦文实际上是感冒了。那么他说，既然我现在身体状态是不在最佳，那么接下来的第二盘、第三盘，或许可能当时想还有第三盘，那么更多的其实是要先专注于在自己的发球分上面啊，把自己的发球局先做好。我觉得第二盘其实一上来钦文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呢，是主要是抓住柳托娃正手相对比较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柳托娃其实他反拍，你说他的加力变线呀、啊、或者说反拍扬起一些上旋球啊，用月亮球的方式来把节奏进行一些改变啊，他的反手其实还是他整个技术环节的一个亮点啊。但是他的正拍其实相对，因为他还是只有16岁的一个小将，我觉得技术环节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盘、第三盘钦文的正拍的对角线以及反手直线啊，这两条线一直在压制住柳托娃的这个正拍的一些进攻也好，或者说借力也好啊，在这方面呢取得了一些成效。随之呢，就是在郑钦文自己的发球局，他就是越保越顺，而且在接发端也是越接越有信心啊，导致了后面两盘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情况。
1: 柳托娃从孟菲斯开始应该是一个9连胜的一个局面，并且呢当时还赢了安德烈耶娃，就是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好手。那怎么看这个运动员这场比赛，我们说郑钦文的过往蒙焦虑的这个一发进球率是否在提升啊？你觉得他的状态啊是不是在越来越好？
0: 对，这名小将呢，我觉得其实未来还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国选手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潜在对手。因为就像刚才郝迪讲到的，他在孟菲斯的几场的胜利，其实都赢了很多关键型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巡回赛上的一些对手啊，比如说像亚历山德洛娃呀、麦克纳利呀，这些都是在硬地场上发挥很不错的球员。那么来到美网的赛场，其实面对钦文的这场，我觉得一上来能够感受到就是小姑娘的这种势头也很好，因为毕竟对手也是从资格赛三场连赢这样上来的啊，所以两个人其实对于场地啊、对于天气啊都适应的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盘其实柳托娃一上来给到这新闻这么大啊冲击，觉得也不是很意外啊。但是我们就是想看一看新闻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觉得第二盘解决的这个确实还是不错的啊，他的一发进球率上升到了55%，然后呢这个一发的得分率上升到83%啊，这个发球端我觉得就是基本盘稳下来以后，他后面这两盘我们看，不论是正手直线的这个得分，还是说他一有机会来到半场网口他打了很多凌空的制胜分，
2: 对
0: 啊，其实都是很提气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发球，当他一旦能稳定住，他的进攻端的这些火力就可以慢慢的归来。
2: 但似乎发球现在稳定下来，对于郑钦文来讲还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的问题，是不是？
0: 是的啊，因为其实这个决胜盘一发进球率郑钦文只有30%，20个发球进了6个一发，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被这个第二盘、第三盘，因为钦文一直是占据场上主动的那一方，我们似乎有点忘了其实他这个决胜盘大部分还是在用二发打比赛啊。但只不过他的二发得分率在决胜盘有一个64%啊，一发的得分率在决胜盘是67%啊，那么只不过是他的得分效率在这个决胜盘仍然为他顶着那口气。另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

0: 就是这个心气儿啊，包括他获胜的这种欲望啊，一直在他体内不断的去给他这种动力向前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第二轮他不论是面对本西奇还是面对普廷塞娃，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如果说整场比赛不能够来到一个50%以上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挑战和威胁性在的。
1: 嗯，嗯，请问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在本西奇和普廷塞娃之间产生，这两位选手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都是老熟人了，你觉得跟谁打可能对郑钦文来说更有利呢？嗯，这两位球手呢应该说是各有特点啊。本西奇他是刚刚也不能说刚刚产后复出，但是他是在大概一年半之前啊完成了这个产后复出的 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啊，因为他在产后复出的这段时间仍然能够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这届美网他是12号种子啊。另外他的打法呢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就是他没有什么短板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全面很平均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啊，发球端很稳定，然后底线的正反拍的
0: 节奏其实他的掌控也非常不错啊，就是制胜分和非射病失误的比例他一直能够掌控在很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另外就是他的经验啊，他也是一位奥运金牌得主，他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女单金牌得主。所以我觉得其实面对本西奇的话啊，应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因为对手的经验摆在那里。
1: 同样的，面对普廷塞娃的话，我也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普廷塞娃他是一个球风和球路比较多变的球员啊，他的反拍经常会有一些切球的变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参加东兴区高新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努力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上当标杆、做示范。
1: 薛学生参加市中区经开区代表团审议，
0: 出席市第9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围绕大会报告谈认识、议举措、划未来、献良策，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凝聚智慧和力量。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8月31日，冯发贵来到他所在的市第九次党代会东兴区高新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党代会报告。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内疆发展所处的时代方位和历史机遇，紧扣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拼搏实干，努力在全市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上当标杆、做示范。会议现场气氛热烈，肖辉、苏少全、王丽、邓洪刚、陈伟、谢红星、李志波、于梅、杨新华、李金元、曾强等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冯发贵同志代表八届市委所做的报告，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对未来五年工作的谋划路径清晰，措施务实，特别是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符合内疆定位，切合内疆实际。

一份高举旗帜、凝心聚力、落点实在、催人奋进的好报告。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冯发贵表示很受启发，很受触动。他说，党代会报告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部署要求，集中了全市智慧，是在过去发展基础上立足当

0: 有利条件，进一步把准定位，选准赛道，保持定力，始终牢牢把发展抓在手上，把党代会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一项一项落到实处，奋力在内江现代化建设中展现中心城区的担当与作为。冯发贵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上当标杆做示范，高质量发展关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战略，结合各自区域特点禀赋条件，建圈强链沿链补链，做好上下游配套，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要坚定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围绕自身有基础有优势的产业企业，针对性开展招引培育工作，形成拼的氛围，提升拼的能力，建立拼的机制，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发挥内江独特的交通枢纽优势，重点发展对物流距离运输高度敏感的枢纽偏好型产业，加快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要坚定走好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社会民生事业发展，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和群众生活品质，办好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并把这一方法和理念延伸到各行各业，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切实维护司法公平正义，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冯发贵强调，要在高效能治理上当标杆做示范，高效能治理重在细节贵在长效，中心城区要率先破题做出示范，要下足绣花功夫抓好城市治理，从细节入手，加强城市风貌管控、清洁维护和秩序保障，以随手拍等方式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要大力推进物业服务共商共建，鼓励国有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探索党建引领与居民自治相结合，赋予物业服务党建融合功能，搭建群众自治共享平台，引导居民自我约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民主法治建设，让高效能治理覆盖方方面面，真正实现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事大家管。冯发贵强调，要在高水平安全上当标杆做示范，安全是发展的底线和基石，必须始终摆在首要位置，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紧盯建筑施工、消防、燃气、食品等重点领域，坚持预防为主，抓早抓小，及时消除隐患，筑牢安全防线。要发动全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常态化安全宣传教育，形成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夯实群防群治基础。冯发贵强调，蓝图绘就，关键在落实。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坚持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实事求是分析自身条件和优势，拿出务实管用的措施和办法，善于统筹资源、争取资源，汇聚各方力量，把党代会报告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9月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由冯发贵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大会总监票人关于九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情况的报告，通过了九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通过了九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
1: 8月31号下午，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薛学申参加市中区经开区代表团会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委报告。
2: 会上，代表们精神振奋，发言踊跃。王彪、赵昭、 李军。

0: 曹洪刚、苏双欢、张秀琴、彭启宏、韩晶等代表在发言中认为，市委报告站位高远，主题鲜明，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发展思路清晰，部署工作切实可行，为内江未来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认真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后，薛学深说，市委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对未来五年的工作做了纲领性、方向性的安排，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求真务实，目标清晰，是一个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报告鲜明了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的主题，提出了实现六个进一步提升的奋斗目标，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部署了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必将有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薛学深强调，要坚决把党代会各项部署转化为具体任务，一件一件抓好落实，把宏伟蓝图变为发展实景。要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以项目来统领经济工作，盯着项目干，扭住企业干，抓实各类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济服务各类经营主体，为企业纾困解难，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切忌喜新厌旧、盲目追风。要毫不动摇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结果导向，实现量的合理增长、质的有效提升。要用心用情改善民生，切实抓好今年各类民生实事、民生行动，落实好民生政策。要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抓好防汛抗旱、抗震减灾、生态环境保护、耕地质量保护、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中区内江经开区作为内江主城区，要继往开来，砥砺前行，把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在十五五期间敢闯敢试、奋勇争先，贡献更大力量。
1: 8月31日，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聂军在隆昌市代表团参加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分组审议。
0: 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市委报告站位高远，目标明晰，是引领内江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市纪委工作报告客观务实，充分展现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成效。聂军认为，冯发贵同志所做的报告是一个政治立场坚定、体现时代特征、富有内江特色、具有实践特点的好报告。聂军表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将及时贯彻落实党代会各项安排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人大力量。一是深化学习宣传，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第一时间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各级人大代表分层分类学、联系实际学，迅速在人大系统掀起学习研讨热潮，推动人大代表当好党代会精神的宣传者、践行者、推动者。二是对标狠抓落实，高标准筹备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紧紧围绕市委总体工作发展战略，系统梳理总结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履职成效，科学谋划未来五年人大工作，推动立法供给更贴中心，监督工作更见刚性，决定任免更重规范，代表履职更接地气。三是强化自身建设，认真落实四个机关要求，把市委倡导的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融入人大履职全流程，全面提升人大工作整体质效。
2: 8月31号，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康俊 到威远县代表团参加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
3: 康俊指出，过去五年内江各项事业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产业发展持续提质，营商环境明显提升，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常态化开展，为企业纾困解难，城乡面貌不断改善，民生保障持续夯实，平安内江建设扎实推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持续发力，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各项成绩凝聚着全市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康俊认为，内江拥有独特区位和产业基础，也面临现实发展挑战，要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抓项目拼产业摆在突出位置，聚力建圈强链，做强特色产业链条，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弘扬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摒弃虚功浮绩，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要站稳人民立场，办好民生实事，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康俊表示，要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锻造担当实干的干部队伍，以实干实绩检验工作成效，引导党员干部依规履职，干净干事，紧扣全市发展部署，把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具体行动，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力量。
1: 9月1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继续开展分团讨论，各代表团围绕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认真研读、深入研讨，踊跃发言，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0: 讨论中，大家纷纷认为市委报告全面客观回顾总结过去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科学精准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报告立意高远，思想深刻，站位精准，务实笃行，精准把握时代大势，明晰内江发展方位，锚定未来奋斗路径，兼具政治高度、思想深度、实践温度和民生厚度，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劲动能。代表们纷纷表示，过去五年是内江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五年，也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多重交织的风险挑战和繁重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市上下始终坚定贯彻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实干拼搏，久久为功，交出了一份亮点纷呈、成色十足、群众认可的高质量发展答卷。蓝图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未来。大家一致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学细悟报告内涵，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将立足本职岗位，紧扣工作实际，持续深化学习宣传，狠抓贯彻落实，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细践行见效。针对市纪委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报告系统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成效，科学部署了今后五年纪检监察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具有极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必将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1: 8月31日至9月1日，参加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列席人员，分组讨论了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
0: 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科学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过去五年工作总结客观全面，对形势机遇分析精准到位。 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内江发展实际，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宏伟蓝图，是谋发展、谋战略、谋福祉的报告，为内江未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划定了工作目标。讨论中，大家纷纷表示将结合工作实际，及时把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宣传到位、落实到位，为加快建设长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力量。与会人员还高度肯定了市纪委工作报告，并对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
1: 8月31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本次党代会报告的高频关键词。与会党代表认真聆听大会报告，倍感使命光荣、责任在肩，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把大会部署转化为干事行动，为全市发展贡献力量。
0: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如何把报告部署转化为一项项具体行动，落地到田城大地，成为与会党代表热议的焦点。大家结合岗位实际谈思路、谋举措，凝聚起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本次党代会报告最鲜明的底色就是抓发展。工业呢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作为工业战线的一员，全力推进产业强势建设，把创新、场景、要素拧成一股合力，努力实现工业经济向新、向智、向绿发展，推动建圈强链走深走实，全面融入成渝万亿产业集群，以重点园区为载体，一园一主业动态完善产业图谱，做实六个一批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推动四链深度融合，争取我们有更多优势产业纳入全省的主要承载地，以真实产业需求牵引创新，坚持把科研平台建在产业链上，把企业的生产痛点变成创新的切入点，通过开放我们的低空经济、零碳园区、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让技术在生产一线迭代成熟，实现创新和产业的双向赋能，积极探索要素配置改革，在抓链主链属企业领域的同时更加注重数据、绿电、供应链金融等新型要素的供给，着力构建更加稳固、更有弹性的产业生态。
5: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下一步，我将带领全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聚焦用地保障，夯实产业发展载体，聚焦产业项目落地核心需求，主动对接产业规划、空间布局和项目清单，推动实现从项目等地向地等项目的转变，为产业落地筑牢用地支撑。二是聚力项目攻坚，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全面落实一项目一专班、首席副官机制，以党建引领项目推进，成立临时党支部，组建党员攻坚队，实行责任制加清单制闭环管理，确保实现签约即拿地、拿地即建设。三是坐实民生兜底，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坚持把服务产业、保障民生、助力发展贯穿始终，搭建供需对接桥梁，实现群众就地就业、企业就地用工的双向共赢，以扎实的民生保障、稳定的社会大局，护航内江经开区装备制造、食品医药、钠电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0: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大会擘画的发展蓝图，最终要依靠各行各业脚踏实地、苦干实干来落地见效。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把大会精神带回各自岗位，对标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强化担当，狠抓执行，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作为发改系统的一名代表，听了本次大会报告，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报告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内江发展实际，聚焦群众期盼，科学部署产业提质， 短板补齐、民生提标等重点工作。下一步，我将切实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0: 立足项目工作本质，把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的实干要求贯穿于项目谋划、储备、推进、竣工的全过程，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内江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此次参加是第九次党代会，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内江乡村振兴的发展蓝图，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建设家乡的信心和决心。下一步，我将始终牢记党员初心，扛起支部书记使命，持续深耕基层一线，常态化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把党组织的温暖正确送到群众心坎上，同时立足民富村产业优势、生态优势，极力做强特色重阳产业，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抓实基层治理，带领全村村民一心聚力、实干奋进，全力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村民生活更加富裕，乡村风貌更加和美。
2: 下一步，自重经开区将坚决贯彻落实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深入推进产业发展提质增速。一是坐实园区规划修订后半篇文章，完善电力、雨污供水等配套，推进凤凰、九龙片区连片开发，强化入园企业培育考核，提升猛菌效益，增创省级绿色园区。二是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完善二加 N 的产业体系，精准开展连链补链、强链招商，聚力培育食品饮料、装备制造、新兴材料、特色产业聚群。三是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建立园区企业梯度培育格局，深化产学研、校企、镇营企多方联动，着力破解企业融资、用工等发展的瓶颈。
3: 8月31号是第九次党代会隆重启幕，大会报告始终锚定人民至上，将惠民生、聚人心置于突出位置，一项项暖心部署传递出深厚民生温度。会议上，来自医保、农业、电力等战线的市党代表们细读报告，畅谈体会，结合自身岗位谋划落地举措，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群众的幸福底色。
4: 这次党代会报告惠民生、聚人心是根本目的，这句话让我印象最深。医保工作就是最直接的民生，一头连着党心，一头连着民心。听完报告，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暖心，但随之而来的是沉甸甸的责任。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我们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让保障网更密，我们要稳住98%以上的参保率，把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这三种保障筑牢，让老百姓看病更有底气；二是让服务圈更近，我们将深化15分钟医保服务圈，推广刷脸就医、医码通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家门口就能办好医保事；三是让就医负担更轻，我们将深入推进 DRG 付费改革和药械集采，挤出价格水分，同时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坚决守好老百姓的救命钱。
5: 本次报告利益高远、举措务实，为我们建设秋区特色农业指明了方向。结合市党代会部署，立足东青区发展定位，紧扣精品蔬菜这一小而美富民产业，我将抓好三个方面贯彻落实：一是立足资源科学布局，夯实产业发展底盘；二是做好接二连三文章，推动农业多元增值；三是聚力农民增收致富，筑牢乡村振兴根基。为推动东兴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贡献力量。
6: 报告提出，
5: 惠民生，聚人

0: 心是根本目的，这也是国家电网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之所想。作为一名电力在线的代表，我倍感光荣，也深感责任重大。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在电力服务惠民生上狠抓落实。今年以来，我们建成投运了内江市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全面完成了居民小区供配电设施的改造接收，全力保障了学校、敬老院等民生机构的用电需求。一项项务实举措是我们践行宗旨的体现。接下来，我们将贯彻落实好本次大会的各项决策部署，立足企业实际，持续完善网架结构，推动惠民改造工程如期投运，加强智能巡检等新技术的运用，提升电小宝 AI 客服和田城电管家电力精算服务质效，为内江人民送上满意电，为内江市高质量发展贡献电网力量。
1: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合力。在市第九次党代会开幕会上，冯发贵代表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将惠民生作为工作总思路之一，并提出要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去。

如果你感到非我不爱，如果要感慨多过可爱，如果你竟让万岁千岁地爱，别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0: 和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 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

0: 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

0: 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激励棒一代代传下去。 要互利共赢，

0: 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

0: 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1: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0: 12.86 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2: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4: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是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7: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0: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

0: 一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3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

0: 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1: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0: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3: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3: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1: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儿。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

0: 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1: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2: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十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1: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3: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1: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4: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5: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6: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1: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

0: 过去十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八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1: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十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阿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0: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它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14: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5: 昨天晚上8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14，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52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4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

0: 起点，后面三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三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有两个冲沟影响较大。昨天早上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目前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冲沟。还有一个细节，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但我从现场了解到，地面淤泥和大型石块混杂，夜里的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影响。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等到道路全线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和人员就能顺利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在抢通216国道的同时，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展开。道路全线抢通之前呢，救援人员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3: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的极限，是我们有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呢。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2: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3: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投入到这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2: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4: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然后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2: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3: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放弃搜寻我们失联人员。
2: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3: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机组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域，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

0: 已全部投进去了啊，它的性能更优啊，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索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啊，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啊，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啊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1: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0: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域，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3: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3: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2: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10: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9: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

0: 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1: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3: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刚刚我们关注了新学期课本的新变化，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新学期的饭桌。北京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餐也迎来了升级，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后厨装上智慧眼睛，进一步保障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6: 记者昨天也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校园里的餐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好，我们大家进去看一看。
8: 开学第一天，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一进门，烟火气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正忙着烹制孩子们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9: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管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8: 别以为这里只有锅碗瓢盆，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10: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那我们从食材的入库扫码的溯源，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

0: 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那过去呢，这些环节全靠人工来盯，现在我们的数据替我们盯着，效率和准确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1: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0: 我们还在这个海小健中呢，会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1: 更特别的是，餐桌之上除了安全营养，劳动教育也有了新阵地，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九年级四班刘润泽说，
2: 活动都是聚焦于食堂劳动，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1: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硬件更新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食堂运营模式来了一次大调整，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食堂的管理、菜品品质都跟着焕然一新。
3: 我们从经营模式上做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委托食堂委托经营转变为现在的新型自主经营食堂，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主要是做了一些设备的更新，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优化，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还有我们加装了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一方面能够提高食堂的经营的效率，运转效率，也能够让我们的营养餐更加营养，更加美味。
1: 李克明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学校全盘接手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供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3: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1: 到了正午午餐时段，各个学校的食堂都热闹了起来，同学们有序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餐盘里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也让陪餐家长们感到安心。家长刘女士说，
4: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既能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1: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整个北京，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5: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从源头上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智慧食堂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他离任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权力真空局面。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2: 而在德里斯科尔辞职前，美国国防部已历经数月动荡，接连出现人员更替。今年4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6月，美军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上将也意外辞职。
1: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在过去一个月内，特朗普还接连失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更多高级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职。
2: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那距离选举只剩约2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断出现离职的情况？这些人事变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矛盾，还是政策路线和导向的变化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据了解，德里斯科尔辞职前已经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存在持续数月的紧张关系，两人的分歧涉及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有分析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直接导致德里斯科尔此次主动递交辞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一个呢是赫格塞斯这一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格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格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三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格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格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3: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能够贯彻其政治主张。张家俊表示，频繁换人的背后，既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也与特朗普试图进一步掌控政府机构、推动政策议程有关。
4: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业绩。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炒谁不炒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啊，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3: 德里斯科尔递交辞呈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概2个月。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国会控制权，也将成为选民对其第二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重要检验。在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全球安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国防系统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白宫内部。张家俊指出，
4: 特朗普频繁的换人呢，可能有三重算计。一重是政治上想止损，他把争议人物和问题部门都给换掉，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

0: 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申辩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尤其依赖于稳定的领导。美国这样频繁换将呢，很容易让任务事项中断，而且资深官员离开以后啊，新人需要熟悉预算程序和官僚体系，这种空窗期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那就是美国行政系统长期以来自己号称的这种专业化的治理反而越来越政治化。如今这些美国大员们主要担心的是否讨总统的喜欢，那么他们留给专业判断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付，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坐实家门口医疗服务。该方案计划于明年一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今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对于长期面对原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煤焦钢产业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继焦炭期货之后，风险管理工具箱将进一步丰富。81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号。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